一首声嘶力竭的温柔送给大家啊。那今天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生活充满新意啊，也希望在歌声当中找到你的那份心意的乐趣。

好，谢谢萧敬腾的这首让我翻车的一首歌《每天一点心》。那下一首歌我决定找回场子，下面一首歌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也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一首歌。第一次

不知道这首第一次啊会带给多少听众朋友难以磨灭的回忆啊。那下面这首歌呢，我相信对于很多70后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生的经典，那就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送给大家。

一首非常经典的《再回首》送给大家。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黄品源哈，也是很多男生会去 KTV 里面必点的一首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刚刚看了一下这首歌的时间哈，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跟刚才的那一首再回首啊，他们只相差了一年的时间哦，一个是1990年的作品，一个是1989年的作品。

好，那这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之后呢，是来自于小刚老师的一首歌《黄昏》，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会唱的朋友们不要吝啬你的声音，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欢迎大家来唱歌。

0: 国补至高之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橙子的朋友，他说啊，下个月呢要和未婚妻举办婚礼了，从校园走到婚纱，一路相互扶持啊。他说呢，今天这首温柔，哎，也想送给我亲爱的他哈。他说呢，想要让你听见，和你共度余生，永远是我最大的心愿啊。哇，好甜蜜啊。当然还有朋友今天得通过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来了自己的歌声，我们来听到的是蓝天的声音啊。

0: 哇，刚刚听到了这首蓝天的歌声啊，也把这首歌送给橙子和你的未婚妻，祝你们长长久久，幸福美满。还有看到我们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在唱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 King 的声音。
1: 的世界盛开，理所难免，黄昏在美中摇曳。

0: 住一句离别。
1: 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好，感谢 King 今天发来的这首小刚的《黄昏》哈，两首歌听着不过瘾哈。当然，此时此刻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唱唱歌，因为唱歌的好处真的很多。如果你压力大了，不妨来唱几首吧。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瞎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那今。

今天我们主推的产品呢，是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150毫升，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今天的福利价格一瓶229，如果你买两瓶的话呢，福利价格更给力，是399两瓶。所以想要给日常护肤加一瓶精华水的朋友，今天可以重点看一下哈。这瓶精粹水呢，用完这个洁面之后，你再用它上脸是那种水润细腻、比较舒服的感觉哈。早晚都能搭配自己的乳液或者是面霜来使用。夏天如果你待在空调房啊，或者通勤之后觉得脸很干，或者是妆前呢想让皮肤更服帖的朋友，哎，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不要错过哈。想要购买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另外呢，今天还有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一瓶呢是450毫升啊，日常呢我们的商城价格是259啊，489两瓶。那今天呢，我们一瓶是立减60，两瓶立减100，也就是你买一瓶，今天福利价199，买两瓶福利价389块钱啊。这个底妆防晒用的多的朋友，哎，琥珀卸妆油可以考虑哈。还有迪奥的睡莲洗面奶，今天老版的150毫升无盒装哈。今天呢下单的福利价格两支199，日常洁面包括家庭囤货都比较方便哈。想要购买的朋友记住我们的购买途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嘻哈520，然后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福利价格229一瓶，399两瓶。当然你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哈，有机会赢得88.88的现金红包。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邓典的《星空下的海》送给大家。

来自于邓典的这首《星空下的海》送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很多正在减肥的朋友啊，平时吃东西的时候都特别的谨慎，什么高热量的肉类不敢碰哈，唯独呢对鸡爪情有独钟。总觉得呢这个鸡爪骨头多，肉很少，吃着很劲爽有嚼劲儿哈，肯定是低脂没负担的这个减脂小零食啊。但是给大家呢在这儿说一个打破你们误区的认知，你别看鸡爪它很瘦，但是其实脂肪含量哈一点儿都不低。根据数据显示哈，鸡爪的脂肪含量呢高达16.4%，这个数值呢几乎和我们平时避之不及的猪蹄是持平的。很多人都想不到哈，小小的鸡爪居然有这么高的热量。那一个普通的鸡爪呢大概40克左右，如果呢你一顿啊随手吃了3个左右，那摄入的脂肪量呢就有10几克，相当于满满两大勺的一个油脂哈，热量一下子就超标了。而且呢平时我们特别爱吃什么卤鸡爪，包括柠檬鸡爪、凉拌鸡爪啊，问题呢不只是这个高脂肪哈，制作过程当中呢还会加入大量的白糖、调味品、食盐，属于高油高糖高盐的一个隐形热量炸弹。盐分超标呢不仅容易水肿发胖，长期这个多吃啊还会给血压和血管带来负担，真的非常不适合减脂人群当零食来吃哈。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大家，减肥呢不要只靠肉眼判断食物哈，你看着清淡的不一定它是低脂的，真正的这个减脂饮食哈靠的是科学甄别食材，避开这些隐形的坑，减脂的效率才会更高更稳。来听白兔的这首恋爱 CP 送给大家。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4: 当你在车前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你是压狗还是压人呢？
5: 压狗。
4: 你下次再来考吧，回去好好想想。
5: 不压狗难道压人？
4: 你应该刹车。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关，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晨会玩了哈。音乐晨会玩，今天要带领大家去的这个目的地呢，真的是一座蛮不错的避暑小城哈。因为呢，我们都知道7月15号就开始入伏了嘛。那今年中伏呢，足足20天哈，比平常3伏天呢多出了10天。所以说呢，慢慢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哈，会让我们真的特别想逃离夏天。提到避暑，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想到什么六盘水啊，内蒙古的阿尔山啊，或者有人说干脆我哪儿不去，我就在家里宅着，这个吹空调，吃西瓜，追剧。但其实真的有这样的一座宝藏小城哈，它借着游戏的热度被很多人熟知。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山西的大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山西呢不只有厚重的历史，还是被严重低估的隐藏避暑宝地。大同呢，这个处在北纬40度黄土高原东边哈，三面环山，1000多米的海拔直接挡住了华北平原滚滚热浪，所以说它夏天呢，这个平均气温也是非常的舒服哈。很多人对大同的印象是比较片面的啊，只有你亲自去过之后才知道，这里呢是北魏古都、辽金陪都哈，既有千年的历史底蕴，又拥有难得的清爽夏日气温。主城区游玩呢，基本都集中在大同古城。那全长7000多米的古城墙气势十足，特别是傍晚哈，沿着城墙散步，哎，吹风特别的惬意。还有呢，西北角的前楼，它是全木结构哈，是古城标志性的建筑。还有古城当中的大同鼓楼，哎，也是国内哈规模最大的明代九龙壁，哎，都值得你慢慢打卡。古城墙内的两侧还有重量级的辽金古寺，千万不要错过啊，分别是善化寺和华严寺。说到善化寺哈，这个大雄宝殿依然保留着辽代的原构。殿内金代的彩塑42株天造型堪称一绝，而华严寺呢，原本是辽代皇家寺院，它的格局十分的特别，是坐西朝东的。说到华严寺啊，这个博伽教藏殿里面一尊呢合掌露齿的菩萨，被称作是东方维纳斯。还有殿内的天宫楼阁啊，更是梁思成先生口中的海内孤品。如果你登上华严宝塔，还可以俯瞰整座古城的全貌。在古城的东南角哈，这个东南一街区更是大同的文艺新地标，完整的保留了北魏流传下来的礼坊格局哈。80座这个原生态的四合院被叫做礼坊智活化石。那在这里呢，既能你可以逛一逛什么独立的书店，看看先锋艺术展，还能够品尝哈这个醋味的冰淇淋、陈醋咖啡，这些很新奇的文创哈。当然在街巷当中呢，还会经常在街头举办一些演出，比如说前不久落幕的东南艺百戏艺术节就上演了这个表演，散步在院落还有城墙下，也是打破了舞台的边界哈，氛围感直接拉满。所以说这个有机会去山西一定要好好的逛一下大同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听歌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 Mojito， 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逛一逛山西大同。

今天的音乐晨会晚，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呢是山西大同哈。刚刚逛完山西大同的古城，你如果想要深度解读这个地方的璀璨历史哈，一定要去了解它的北魏历史。去哪儿呢？大同博物馆一定要安排上。说到大同博物馆啊，镇馆之宝就是呢司马金龙墓的漆画屏风，它是属于禁止出境的文物啊。晶莹通透的北魏蓝皮玻璃器啊，更是独一份的北朝美学浪漫。离开市区，大同还有两个王牌的景点一定不能错过，分别是云冈石窟和应县木塔。说到这个云冈石窟哈，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北魏皇家石窟群大大小小50000多尊这个造像哈，也是精华集中在了5至20窟。二十窟呢是露天大佛，也是云冈石窟哈这个最经典的标志之一。整座石窟呢依山开凿，洞窟内部呢阴凉舒爽，那逛完这个古迹哈，同时呢你还可以在里面纳凉。另外一处非常震撼。

九拱博物馆，塔内呢还珍藏的这个佛牙舍利与辽代古经卷哈。其实不难发现，大同最难得的地方呢，就是清凉的气候与厚重的历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不用长途奔波，既能够躲开三伏天的闷热啊，漫步辽金古建筑，欣赏北魏石刻，还能够穿梭充满烟火气息的古城街巷，感受古今交融的魅力。其实很多避暑的目的地哈，可能主打的是自然风光，但是呢，说到大同，真的属于独树一帜的那一类哈，你可以一边纳凉一边沉浸式的读懂波澜壮阔的千年北朝往事。如果说这个夏天哈，你想来一场轻松的旅行，我觉得不妨把这座哈塞北古都放到你的行李清单当中去吧。下面听到这首博远带来的《你一定要去好地方》送给大家。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2: 哎，你冷不冷？
3: 我不冷，谢谢。
2: 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听心服务不间断，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最近呢，演员成龙啊帮父母整理厨房，翻出一大堆囤积已久早已过期的调味品，不少调料的生产日期呢藏得特别隐蔽，找起来都十分费劲儿哈。这件事呢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那很多人家里的这个橱柜里边啊都躺着放了很久的这个酱料，对不对？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哈，觉得调料呢只要没有到包装上的日期就可以放心吃，但是呢有营养专家也提醒大家，瓶身标注的保质期哈仅仅是没有开封状态下的一个参考期限，那一旦开封之后，存放的时间会大幅缩短。按照变质的快慢哈，调料区呢可以简单的区分一下，比如说像蚝油、沙拉酱这类呢属于高水分的酱料最容易坏哈，营养丰富，很适合细菌的这个繁育繁殖。那开封之后呢，一定要放到冰箱冷藏。像芝麻酱、花生酱富含油脂，长期接触空气容易氧化，出现难闻那种哈喇子味儿哈。还有呢，像豆瓣酱、腐乳这类发酵的酱料哈，含盐量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说耐放一点，但是如果沾水沾油的话呢依旧会长霉。还有酱油、醋啊，它属于稳定性不错的，不过呢夏天高温也建议冷藏保存。还有食盐、干香料性质比较稳定，但是它们最怕的是受潮发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哈，就是酱料呢一旦长出了这个霉点儿，大家记得只要长出霉点儿，千万别说我把这个发霉的部分把它挖出去继续可以吃，不行，因为肉眼呢看不见的菌丝早已经渗透了整个瓶子哈，整个瓶子的酱料建议大家都及时的把它扔掉了。同时呢，新版的食品标签这个国标哈也提出了，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需要印刷一个清晰醒目的位置，不能藏在不起眼的位置啊！大家买调料的时候也可以多多关注、留意一下生产日期。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这个说两个小妙招，就是调料呢开封之后啊，可以在瓶身上面你写下来一个开封的时间。另外呢，就是采购调料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不要大量的囤积。真的，一日三餐确实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调料哈，但是食品安全不能忽视，定期清理橱柜，及时更换存放太久的调味品，这个呢也是守护家人饮食健康非常简单的一个好方式哈。当然，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面听到这首歌，豆芽鱼带来的《又来偷看我》，送给大家。

好，这首呢又来偷看我送给大家哈，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呢有没有去看一下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哈？啊，昨天的年轮演唱会是如火如荼的开启了，现场呢全场大合唱，我的搭档贝贝呢现场主持，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说啊，哇，昨天的现场的演唱很给力哈，一起大合唱的感觉真的很好，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啊这个安徽音乐广播年轮演唱会的支持哈。其实说到年轮演唱会呢，我们的领唱员一直在招募当中，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站上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舞台，展示自己的歌声啊！其实有些歌呢，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唱差点意思，那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唱才够味的话，我们的舞台已经准备好。年轮演唱会的这个领唱员呢，招募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名字就是领唱员。想要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记得一定要回复领唱然后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联系哈。也期待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赫野的寄往巴黎的唱片送给大家哈，明天早7点钟895的电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晚上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脸总觉得干巴巴的。上了年纪以后啊，光靠水乳真不够，面霜这一步不能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质地很细腻纯润，取一点点在掌心温热，再轻轻按压到脸上，包裹感很舒服，但不会闷，薄薄一层就够了。第二天起来脸摸起来软软的。50毫升正装代理盒礼袋哦，自己用有仪式感，送人也体面。福利价569元，这个价位能用到赫莲娜经典面霜，真的很值得试一试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

0: 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九点，我是你的好朋友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4: Greetings, here we go。
3: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欢迎一下大家在9:01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对，每个周一早上的时候总是很带着那种快节奏的状态啊，跟大家 say hello。 今天早上还好，最起码我所经过的那些路段是不堵车的，我想此刻应该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各就各位在岗了吗？你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不堵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上个周五，就是你原来的路线一直走一直走，发现啊封路了，那一瞬间脑子就有点炸，这到底要怎么办呢？其实生活有时这样，我们每天按部就班，你觉得一切都已经习惯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它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变以后，多少会有点点啊，就是不知所措在当下。但是比如说你换一个路，或者是重新换一种解决的方法，哎，一切就又美妙起来了哈。所以有的时候要小小的来一点点小插曲。我们来看看有一个名词，过度思考。那什么是过度思考呢？就是还没有开始已经在反复的推演，预设困难，权衡利弊，一圈走下来呢，精力就已经耗掉一大半了，行动却被一再拖延。我们常常见的情况是什么？越想越觉得准备不够，越准备越不敢开始，就陷入了一种思考焦虑再思考的一个死循环。所以你反复的纠结，你不如干嘛呢？直接去做。所以说现在人为什么内耗呢？就是因为你想的太多，在脑子里面演了一部剧，可是实际上你还没有行动啊。我们所以接下来只做2小时以内的事情，不要一上来就想这件事要花多久多难，你只问自己接下来2小时内你能做什么，把注意力从遥远的终点拉回到眼前的下一步，启动阻力会小很多。再好就是允许自己先拿一个差不多的版本，哪怕只有60分，启动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我要做得更好，放下这个包袱，先让它有，再慢慢让它好。比如说洗脸就打开文档，喝完这杯水就开始运动等等，就用很小的动作行为这种行动力开关来减少大脑在要不要做之间反复拉扯。所以不要那么过度思考来消耗，你要行动好不好？我现在就开始播歌给大家，这是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飞儿乐团这首歌名字叫做你的微笑，你看说做就做，把这首歌曲播给大家，哎，不要再纠结和内耗哈。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书，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你会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啊，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跟我认知的是不一样的呢，对不对？还有一些这个温馨提醒给大家。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依然要带大家出发啊。今天我们要去到的是自驾跑过的一些路，每一条都值得单独去，方向盘在手，自由在脚下，所以我们就给大家精选挑选了自驾的路线，从新疆的 S101 的魔幻丹霞到贵州雷公山的苗寨烟火，每条路呢都是风景和自由的完美诠释。那身边朋友老问我们，哎，为什么那么喜欢自驾游啊？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很庞大了。那我想了想，大概是因为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或者是坐在你自己开车在操控，你握着方向盘，前面是一条望不到头的路，那种自由的感觉是其他旅行方式代替不了的。你不用赶时间，不用将就别人，看到好看的风景就停下来，想走了再发动车。所以就这些年可能陆陆续续跑了很多的地方，有做足功课专门去的，也有误打误撞走进来的，所以我们就挑选了一些些很值得跑的，还有一些是我觉得很不错，我看到了以后想推荐给大家的，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好听。接下来王力宏新作以及稍后姚晓棠现在就要见你。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 ，What？ 你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早高峰之后的九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下一趴我们说故宫的公告啊，因为今天免费开放。那么从这个上周开始呢，故宫博物院官网就发布了关于2026年7月27号，就是今天免费开放的公告。因为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那所以呢，在2026年7月27号，今天免费开放一天，8点半开馆，下午呢4点钟停止入馆。下午5点钟的时候闭馆。那这个通知呢，大家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8点钟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约满即止。所以今天像端门呐、珍宝馆呐、钟表馆的票，我门票也是不提供服务了啊。所以呢，今天也很好。所以如果大家是赶上了这一波红利的话，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来晒一晒。因为其实每次去北京的时候，都想去故宫感受一下这种文化的冲击哦。再来看一下，很多人都觉得，微微每天在节目当中滔滔不休的2个小时，因为我觉得从脑科学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什么呢？说话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如果一个人90%以上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率过得不太开心。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是非常能够拉近亲密关系。一些很简单的回应啊，比如说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就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就很好的增进感情。所以我们经常才会说要事事有回应哦，你回应了别人，相反别人像照镜子一样也回馈于你。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现在酷酷的，他们不太爱说，但是我觉得不太爱说的人，有些人的内心估计已经翻江倒涌了吧。好，这首歌叫做李荣浩模特。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李荣浩 Model 模特，欢迎继续回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天啊，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暑天，然后湿气比较重，也比较就是耗伤正气。有人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怎么就是感觉好像食欲不振，又很倦怠，又很困，每天都困困的，等等等等。所以要怎么办呢？饮食上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苦味的食物，因苦入心，能够消火降湿，有助于缓解你的心烦胸闷呐、等等。而且代表的食物，比如说有苦瓜呀、莲子心啊，还有荷叶呀、等等。同时呢，还有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乌梅呀、山楂呀、柠檬啊，有助于防止暑热过盛、消耗心气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东西你都要注意一个度哈，你不要吃太多。另外呢，还可以吃点生姜啊、姜白呀、当然了，这个季节你火锅、烧烤、辣椒少吃啊。昨天我看我朋友圈，然后有闺蜜啊打了很长时间的球，然后我晚上来了一顿小烧烤，底下很多人留言说啊，这个球白打了，又是之前是各种消耗，总卡路里，然后消耗了各种热量，到最后晚上一顿这个美食。但是有的时候也就这样啊，比如说你辛苦了一周，可能就是还是希望一顿美食来结束这个周末，所以，偶尔放纵一下自己吧。也是允许哈，开心就好，心态也是很重要。来自于商朝，你的名字。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让大家连着听了好几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志成的这首歌，名字叫《换日线》。欢迎回来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接下来看看回血啊。经常有时候我气血不足，我要回血。那跟你说，吃饭气脚慢咽可以，熬不了夜，睡觉要多，它其实是养气血重要的一步。再就是乐天派自愈能力很强，经常梳梳头，然后经常泡泡脚，微微出汗就好啦，不宜出大汗。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继续回来了，9:4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们来看看，原来过度疲劳的时候，身体真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异味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确实可能会出现体味加重的一些情况。另外的，如果某些部位发出异味，也可能预示着身体处于不健康的状态。那么健康的状态下，肝脏会分泌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被分解的氨呢就随之会代谢掉。如果你长期处在疲劳状态，肝脏会疲惫不堪，分解的氨的能力减弱，残留在体内的氨随着血液流窜到皮下，只能跟汗一起排出，就会形成一股刺鼻的味道。即使你天天洗澡，也可能会产生这种尴尬。所以呢，常常会出现在就是不一样的异味，它可能常常会出现在皮脂腺比较集中的一些部位，比如说腋下呀、前胸啊、后背啊、颈部啊，它不仅会让人难堪，还会为身体的状况不佳亮起了红灯。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好好休息休息了。比如说，哎，这个人，他，你觉得他的状态不好，可能就是老眼，你闻着他的这个味道感觉都不一样。那比如说，还会有一些人，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哎，看你看已经有老人味了等等，就是他的身体状态、机能啊，都不能恢复到这种正常的排泄的这种感觉当中来。所以不能过度的疲劳啊，我们认真的去接受衰老，然后认真的好好生活，锻炼身体，还有健康的饮食、合理的睡眠，这些都做好了，哇，那就无敌了哈。蔡淳佳这首歌叫《要幸福》啊。

要幸福呀，这是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歌。对呀，要幸福呀，要气血充足呀，然后不要有太多的疲劳啊。就是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能都会碎碎念哈，但是也真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就是很幸福的这个样子，然后过好每一天，正能量满满的，好不好？瓜果呢，水果都有一个健康的优势啊，比如说各类的瓜果果蔬它有水分多、高钾低钠的一些优点。

西瓜汁当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瓜氨酸在人体代谢当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可以消除自由基，它减少氧化应激，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它还能提高，比如说运动的表现。那其中呢，西瓜和这个甜瓜虽然口味很甘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所以每100克西瓜的碳水化合物当中含量是5.7到8.1，而等重的香蕉呢是22克，所以我们真的是建议当下哈，瓜果成熟的季节，我们多吃一点各类的蔬菜和瓜果。我记得有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当下的时候频繁地带大家去这个新疆，哇，那真的是瓜果飘香的一个季节啊，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瓜果飘香的一些地方。哎，我觉得我的这个团员们就吃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就觉得牛羊肉啊、瓜果啊，回来以后的时候身体都会更加的健壮一点点。当然，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蔬菜啊、水果啊，它的品种也不一样。那么在当下，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多吃一点这个瓜果类的，特别首推西瓜了。来，我们最后两首歌在这一趴当中，张杰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让我休息一下，10点回来进入我们今天微旅行。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护肤最怕黏糊糊的啦，涂什么都觉得闷。这时候啊，护肤步骤越清爽越好，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能扛大梁。SKI 神仙水呢，流动性很强的水感质地，倒在手心轻拍上脸，搔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清爽。后面再叠精华面霜也完全没负担。坚持用下来呀，皮肤摸起来细腻很多，素颜看着也透亮。230毫升大容量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哦，福利价399元，日常用够好一阵子，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0: 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很多朋友说一直在等微旅行哈，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在10点钟过后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状态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自驾跑过的一些路线，每一条都很值得单独再去一次。方向盘在手，自由在脚下，精选了绝美的自驾路线，是从新疆 S101 的魔幻丹霞到贵州雷公山的苗寨烟火，每一条路都是风景和自由的完美诠释啊。那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老是喜欢，就比如说用自驾的方式，因为开车其实还是真的蛮辛苦的。那你如果要是换其他的交通方式，可能会相对来说会这个节省很多的时间，也省去了很多旅途的这个劳累。那可能是因为你坐在驾驶座上，你握着方向盘，前面是一条望不到头的路，这种自由的感觉是其他旅行方式代替不了的。那你不用赶时间，不用将就别人，看到好看的风景就停下来想走了再发动车。所以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地方呢？首先是新疆 S101 的国防公路，天山脚下的板里搭峡画廊。那这条省道呢，在乌鲁木齐和独库公路之间，过去是一条战备路哈，近几年才铺了柏油，对普通车辆开放。知道它的人不多，但是风景呢也是绝对不输任何一条网红公路。从乌鲁木齐西山农场进去，刚开始你会觉得哇，这条路怎么这么平淡无奇，两边呢就是黄土丘陵，结果越往里走画风突变，比如说青绿色啊，灰白色的山体交错堆叠，一层一层就像切开的千层蛋糕一样，这就是所谓的百里丹霞，连绵上百里全是这种地貌。然后到了这个肯斯瓦特水库那一段，更是漂亮的不像话，碧绿的水库镶嵌在丹霞峡谷里，四周是几乎寸草不生的彩色山体，那种颜色碰撞有种说不上来的魔幻感。然后你继续往西，过了紫泥泉，天山雪峰开始出现在视野尽头，草甸和松林也慢慢的多起来，相当于在一条路上同时看到了丹霞、雪山和草原三种景观了。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做《Honey》。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孙燕姿。接下来继续回来了，10:07。我们刚刚说到了第一条公路，新疆 S101国防公路啊，因为这条路目前还没有完全贯通到独库公路，后半段有些地方还在修。但是正因为没有完全开放，路上车少人少，特别的清静，全程大概能走300公里左右，一天时间刚好够。那么提醒一下，沿途补给点不太多，那么干粮和水呢，在乌鲁木齐就要提前的备。好了，夏天日照特别强，防晒的墨镜啊，通通都别偷懒喽。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贵州黔东南雷公山环线，苗寨梯田里的烟火人家，就是很多人去贵州自驾都会盯着什么呢？黄果树啊、荔波啊、梵净山啊那些大景点跑，但是我们更推荐黔东南的雷公山深处钻一钻，从凯里出发往雷山方向走。到了县城就开始爬山，雷公山呢是苗岭的主峰，海拔不算太高，2000多米，但是森林呢特别茂密，空气湿润的像能凝出水来。盘山公路在原始的次森林里绕来绕去，打开车窗就能闻到苔藓和腐殖土的混合味道，那种森林浴的感觉在城市里花多少钱都是买不到的。那么这条环线最打动我们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景点，而是沿途那些散落在山间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商业化程度可能会高一点点，但你要是愿意往里走，像控拜呀、乌东啊、雀鸟这小寨子就会安静的很多。我们先来听歌哦，来自于焦麦琪，叫恋歌。

0: 520。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4: Let's go！
2: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着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贵州黔东南雷公山环线苗镇梯田里的烟火人气打卡。这条环线呢，最打动我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景点，是沿途那些散落在山间的苗寨。西江千户苗镇商业化程度高一点，但你要是愿意再往里走走啊，就会感觉这个小镇子安静的很多很多，路况呢总体还行。但是呢，雷公山的弯道确实又急又多，加上雾气说来就来，开车得打起精神。建议两天时间比较从容，晚上可以在寨子里找个民宿住下，尝尝苗家酸汤鱼，听老板讲讲寨子的老故事。再有就是长白山北坡环山公路，密林深处的火山秘境啊。长白山的天池大家都听说过，但很少有人知道，环绕长白山北坡的那条环山公路本身呢，就是一条很值得专程跑一趟的风景线。从二道白河镇出发，沿着美人松林一路往山的方向开，两边的树越来越高，越来越密。那么这条路修得很有意思，它不像普通山路那样一味往上爬，而是沿着山脚和山腰迂回前进的。所以呢，事情一直在变化，一会儿呢是这种很幽暗的针叶林隧道，一会儿呢又豁然开朗，能够看到整片白桦林在山坡上闪着荧光。那么秋天呢，是这条路的黄金季节，九月底十月初，山上的阔叶林开始变色了，枫树的红，白桦的金黄，松树的墨绿交织在一起，当地人呢称之为叫做五花山。开车穿行期间，落叶被车轮卷起来在后方飞舞，阳光呢又从树冠缝隙里露出来，在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种感觉就像闯进了一个精心布置的童话布景一样美好。对角巷乐队世界湍急。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对角巷乐队，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世界湍急》。欢迎回来了，那继续我们的微旅行。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自驾公路啊，第一条是推荐的新疆 S101 国防公路，天山脚下的百里丹霞画廊。那第二条呢，就是贵州黔东南雷公山环线苗寨梯田里的烟火人间。那么第四条，我们看看长白山北坡的环山公路，密林深处的火山秘境啊。长白山的天池大家都听说过，但很少有人知道环绕长白山北坡的那条公路啊，本身就是一段值得专程跑一趟的风景线。从二道白河镇出发，沿着美人松林一路往山的方向开，两边的树越来越高，越来越密。那么这条路修得很有意思，它不像普通的山路那样一味的往上爬，而是沿着山脚和山腰迂回前进，所以视线一直在变化，一会儿是幽暗的枫叶林隧道，一会儿又豁然开朗，能够看到整片白桦林在山坡上闪的荧光。那么秋天的时候就是这条路的黄金季节了，九月底十月初，山上的阔叶林开始变红，枫树的红、白桦的金黄还有松树的墨绿交织在一起，当地人管这个叫做五花山。开车穿行期间，落叶被车轮卷起来在后方飞舞，阳光呢就从这个树冠缝里漏下来，在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种感觉就好像闯进了一个精心布置的童话的布景一样了。来继续听歌咯，王燕威，这首歌名字叫拜拜，以及后弦娃娃脸。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继续回来喽。现在时间是10:30，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我们特别想听阿妹的歌啊，首先选择周杰伦，助阵阿妹的这首名字叫做《不该》。

我们刚刚听到周杰伦，哎，阿妹张惠妹，这首歌名字叫《不该》。两个人就是合作的时候，哎，我们当时出上唱片的时候，都想啊，赶快去听一听两个人有些什么样子这种碰撞哈、啊，音域互补，然后主歌低回婉转，副歌高音对标呢非常具有张力，然后张惠妹的穿透力和周杰伦的叙事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被乐评人评为叫做凄美爱情的极致诠释。然后方文山呢，他是以雪地意象构建了爱情悲剧，核心剧就是雪融了就应该花开，缘若尽了就不该再重来，所以他传达了那种成熟的爱情观，放手而非纠缠，体面告白才是深爱。所以这首歌曲呢，也被视为叫做《珊瑚海》的今生续作。11年后，从分手说不出来到微笑离开，让故事留下来。所以它有情感，成长为时代共鸣，就成为了 MV 当中很经典的一个对唱曲目。好啦，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来自于阿妹，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你也听说》。

好，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是由周杰伦啊首度为阿妹量身定制，所以精心捕捉到了他经历了事业低谷过后的那种很复杂的心境啊。然后张惠妹也是很具有层次的唱腔，把藏在八卦流言背后的那种隐忍和脆弱，淋漓的就演绎得很淋漓尽致哈，让大家一下就能够带入到自身的情感遗憾当中。然后这首歌曲它没有炫技，没有烘托气氛，把爱情里的无奈和心酸的氛围感拉满了，所以每一句演唱都能够精准触动听众的情绪点。好啦，继续回来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时间是10:42。今天我们在听张惠妹的歌，下一趴我们要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要快乐》。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阿妹张惠妹，这首歌名字叫做《我要快乐》，然后这也是张惠妹早期高亢的这种很激昂很技巧繁复的这个歌曲啊。那这首歌曲用了大量的减法了，它其实营造出了那种很空旷但是却很温暖的这种处理的方式。海阔天空，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里巨响当中，就这句话，这句歌词成为了整首歌，包括这张专辑当中最震撼的记忆点。他用暴力的意象，比如说开枪来表达决绝的告别，然后用归零来象征重新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弱者的哀怨，而是强者在经历痛苦过后的那种清醒与割舍。所以歌曲传递的就是那种很成熟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快乐不是就依赖他人给予的，你是要源自于内心的平静与自洽。他承认孤独的存在，承认受伤的必然，但最终选择与过去和解，独自承担，并且继续前行。好啦，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要听张惠妹这首歌，名字叫做《梦见铁达尼》。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叫梦见这个铁达尼。这首歌曲是电影泰坦尼克号这个意象为载体啊，当然是由陈志远来作曲。阿妹的声音非常具有张力，所以被评价为拥有了叫做当年最磅礴的情歌气势以及最动容的音乐结构。而这首歌曲把爱情的执念比作丢不开、洗不掉、擦不去的胎记，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经典印象，把爱而不得的那种沉溺感刻画得非常具有画面，就是海很近，冰山很高，爱在最冷中拥抱中啊，表达的氛围感完全拉满了。好啦，今天节目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有福利要送给大家，就是气温依然高，开车上班呢，请大家多注意安全啊！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勘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服务热线4008-60400-60。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李佳隆的歌，今天最后一首，我是主持人薇薇，明天再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效，挤出来在掌心搓润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嗨，大家好，中午11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0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这些内容可以陪你度过一个温馨的这个午间时光。周一的职场 buff 加载完毕了，工位上的班味呢也攒了小半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很适合按下音乐的播放键，让这些轻快的鼓点抖掉那些紧绷的肩颈，让甜软的旋律冲散报表当中的沉闷，让这些音符带着你也带着我从 KPI 当中偷跑出来喘口气，一起在今天的这份轻松的歌单当中一起去一去班味儿。

0: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韩庚还有戴佩妮的一首新歌，叫做《I'm Sorry》。这首歌呢，哎，为什么两个人会一起合作？其实有一个缘由哈。两个人呢，最近就是因为一档这个音综节目《听谁在唱歌》啊，两个人在里面就结缘了。哎，就发现好像对情感呀，对于抒情作品的这个审美高度的契合，于是两个人就有了想要合作的这个打算。然后就给大家呈现出了这样的一首情歌，叫做 I'm Sorry。 听得出来哈，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围绕着亲密关系当中的愧疚啊、包容和释怀为我们展开的。上来就是跟你说一声 I'm Sorry。 如果说最近你有没有因为一时的这个语气啊，或者是冲动啊，脾气上来了，火气大，不小心惹你的另一半不高兴了，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这个道歉的话，不太好意思把这首歌分享给他。
1: 可说到底，我们都不过因为太爱对方而错了。
0: 这首歌它其实是以比较生活化的视角切入，然后就是描述了这个年少恋爱时大家都比较的年轻啊，因为执拗啊，或者说是因为莽撞啊，宣泄一些坏的情绪，可能就是把在其他的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些这个不顺心也好，这个烦心的事儿也好，然后呢不小心把这个坏情绪带给了自己的爱人，好像也是忽略了我们最真实的自己人的那种真实的状态。好像你在外面的时候对外人都是属于那种戴着面具啊，然后都是哎呀好的你好啊，就是那种很有戴着面具的那种感觉，然后回到家里面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不好的一面带给了家里的人。
1: I'm sorry。
0: 莽撞源于深爱，歉意归于释然，这也是这首歌想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内核吧，就是告诉大家长久的感情当中，坦诚地说出那句迟来的抱歉，就能够抚平彼此心底的褶皱，最终呢完成和爱人与曾经笨拙的自我的一种温柔的和解吧。好了，如果说你不小心惹到对方生气又不好意思说对不起的话，这首歌分享给他。
1: 抱歉我对你发脾气，
0: 11:16，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周一解压的歌曲，要来听大张伟带来这首《魔力 Sir》。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薛琳娜依高带来的一首《田笛》。哎，这首歌呢，也是她为网剧《千香》演唱的一个清新曲，是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的影视 OST 的作品。听得出来哈，就是有围绕那种宿命之敌却深爱彼此的拉扯感，传递的就是一种反差感，就是爱得越炙热，恨得越快意。然后呢，它是国风乐器和流行编曲的融合，宿命感氛围非常的强烈。那如果说追剧的朋友听到了这首歌，好像哎呀，思绪又被它带回到了这部剧的剧情当中。心灵的演绎呢，属于那种情绪非常的饱满，被评价为一开口就有那个画面感，也很适配剧集的情感调性。好了，我们听完了来自于薛琳娜依高的这首《田笛》之后呢，一起来跟你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受到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影响呢，27号到28号的我省多雷阵雨天气。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局部是大雨到暴雨。29号到8月2号，我省受到副高的这个控制，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8月3号前后呢，我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再来看到这个具体的高温预报哈，26号到30号，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31到34度。那么其中呢，26号以后哈，就是26号、27号以后，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度左右，31号之后气温升高，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看到今天具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全省是多云，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好了，也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看一下天气哈。那中午如果出去和朋友一起这个办事儿啊、吃饭的时候啊，不小心这个让您的这个车啊、爱车就是不小心剐蹭到了，千万千万不要特别特别的这个难过哈，也不要着急。哎，您可以去寻找您的安全小卫士，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所以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周一解压的歌曲。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11: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啊，今天周一，想必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吧，有周一的这个综合症哈。啊，这个早上的时候呢，闹钟已经响了好几遍了，然后身体就好像挂了铅一样，很艰难的爬起来，啊，很不容易，就是赶到了这个工位到之后呢，脑子还是一团的雾哈。一上午盯着屏幕，然后就想着，哎呀，我今天到底要干什么事情呢？我在哪里？我是谁？对不对？几个这个问号都已出来了，然后就很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其实明明周末睡得不算少啊，那为什么周一还是这么的累？其实关键呢，在于怎么样去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哎，先把这个状态扶起来，给自己留一个缓冲带，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周一的上午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点一杯这个喜爱的咖啡，然后呢，在工位上面发发呆。就是咱们不要一坐下就扎进任务当中，让我们的大脑呢有一个重新加载的时间。然后就是有一个小建议，可以把今天的日程呢安排的稍微的轻一点点，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儿放在周一的上午，需要高强度脑力的硬仗最好是留到下午，如果你特别特别着急的话就留到下午吧。啊，如果没有那么的着急，其实可以留到状态更好的周二或者周三。那么也可以做一件5分钟就能够完成的小事儿啊，比如说回一封邮件啊，整理一下待办事项，用这种小的完成的这种感觉，把我们整个的状态带动起来，而不是一上来就去啃了最难的任务。所以也允许自己在中午的这个时间呢，啊，稍微的可以午休啊，休息一下下，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适应期嘛，也没有必要因此去自责或者强迫自己立刻的满血复活。好了，午休时间快要到了哈。今天中午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要犒劳自己的一个小方式呢？也可以分享给我，发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安徽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来自于汪苏泷、邓紫棋的这首《让你知道》。

明天就会离开。好，这个时间呢也是我们的午休时间哈，辛苦工作了一个上午了。周一的中午到底要怎么吃，哎，也是很多打工人头疼的一个事情。周一中午的饮食建议呢是以清淡开胃、轻负担、保精力为核心，兼顾营养均衡，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呢快速的从周末的这个休息状态切回到这个工作的状态，同时呢也为周一下午的工作呢提供补充能量。我们来看一下哈，都有哪些搭配啊，比如说清淡开胃，哎，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周末呢可能这个饮食比较的油腻哈，那么周一的午餐呢属于清淡一些，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你可以选择白灼或者说清蒸啊、凉拌等低油低盐的做法，避免重油重盐。还有营养一定要保持均衡哈，要遵循优质蛋白、复合碳水、足量蔬菜的这个搭配原则，保证下午的工作呢有一个专注力啊，也不给这个晚餐呢造成一个负担。食量当然是要稍微控制一下了，有很多朋友到周末的时候就会犒劳一下自己啊，吃的就会多一点，然后我们周一的时候又回到了这个工作的状态。建议吃个七八分饱，避免过饱了然后导致晕碳哈，下午就会犯困。那给到打工人的有没有什么午餐的搭配方案呢？比如说这个搭配一就是属于比较清爽解腻的白灼秋葵，哎，这个好像蛮清淡开胃的。卤牛肉，哎，最近我很爱卤牛肉啊，优质蛋白，就是吃了也不怕长胖，而且呢对身体是有营养的。然后再搭配一个清炒的这个青菜，或者说是青菜白玉菇啊等等，就是你喜欢的吃的那种蔬菜就可以了。再加这个一小份的杂粮饭、糙米饭、紫米饭，哎，都可以。这就是一个比较营养健康的搭配了。那如果说你是最近在减脂啊、控卡的人群呢，就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低卡饱腹的一个搭配，比如说香煎鸡胸肉啊，或者说是这个白灼虾啊，都可以，或者说是刚才的卤牛肉啊，也可以来吃，加一份这个炒的白菜啊、蔬菜，再加一份糙米饭，这样的话呢，就是高蛋白、复合碳水加蔬菜，饱腹感呢也比较强。第二个搭配呢，就是虾仁滑蛋，还有蒸一个红薯，炒西兰花，它是属于低卡高蛋白的，比较适合减脂期来吃。当然了，中午的午餐嘛，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个人口味啊，还有你现在的就是家里面有什么样的食材来灵活的替换啊。核心呢，就是保证一餐当中既有蛋白质、肉、蛋、豆制品补充我们的体力，而且又有碳水、米饭、粗粮来提供能量，同时呢，搭配足量的这个蔬菜来促进我们的这个肠胃的消化。好了，11:44，今天中午你吃什么呢？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你可以拍照分享给我。继续来听到的新歌，来自于任素汐，《风》。

好好听哦，来自于周深、Ella、陈嘉桦的一首《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也是最近的一部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也是两位的这个首次的这个演唱哈。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搭配上 Ella 温暖醇厚的音色，融合度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 MV 当中展现出来的就是八仙独行风雨，最终呢相遇并肩相守的很治愈的一个画面。这首歌曲背后呢还有一些小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周深在采访当中就坦言，哎，自己小的时候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就是听着 Ella 他们的歌长大的，青春时期的偶像吧。然后这次合作呢，对他来说是和自己的青春再相遇的一种圆梦的时刻。艾拉呢，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说，和周深的合作全程都是非常的愉快，两个人的声线碰撞出了远超预期的那种很惊喜的火花。你也一般关注对吗？我也一样。那看得出来艾拉她的脾气还是蛮好的，而周深这样子说话的话，哎，艾拉她是觉得打心里的开心，她并不是说啊，你怎么会听着我的歌长大？我有这么老吗？啊，他没有这样想，还挺好的。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然后这首歌它和电影创作的还有一个双向的调整，怎么说呢？就是，影片的导演牟正阳透露说，原本八仙的结尾设计的是八仙直接成仙，但是在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团队直接修改了结局，改成了凡人携手走向山海的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因为唐田的这个歌词已经是把成仙的意义诠释得非常透彻，就是说真正的成长不是获得神力，而是找到并肩同行的伙伴。而很多的观众在看完了这部八仙之后呢，就在听到这首歌曲在片尾响起的时候，就觉得哇，感染力好强哦。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曲听完了然后才舍得离场，就很像是大家一起淋了一场夏日的这个透雨一样，好像把心里面所有的烦心的事情都已经冲刷干净了，感受到了有人陪你一起淋雨的那种暖暖的感觉。飞翔下那一些好吗？当然没在怕的，走肩膀。很治愈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分享给你。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11:55，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稍后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最怕底妆糊一脸了，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想补妆又嫌麻烦。这时候包里备一个好用的气垫真不一样。YSL 黑皮革气垫呢，粉扑少量占据，从面中往外轻拍，拔泡一层肤色就匀了。需要遮的地方可以叠加，也不会厚重。14克正装放通勤包，不占地方，中午拿出来轻拍几下就搞定。大牌气垫福利价只要199元哦。10号偏白，20号自然，两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支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9: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2点。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了，12: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珍惜。对于很多打工的朋友来说的话呢，哄自己上班也是低成本的一个小方法，可以消解这个周一的综合症哈，把被动的不得不上班就变成主动的，为自己攒一攒小确幸。打开朋友圈的时候，今天早上真的是有看到有一个很可爱的朋友哈，他拍了一张工位上的照片，然后发的是每天都要这样哄自己上班。我相信大家哄自己上班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哈，有的朋友呢就是在通勤的路上会来听一听脱口秀，或者说喜欢的歌单，或者说是轻松的播客啊，或者说是这个电视剧啊、电影啊，或者说喜欢的看那些旅行的那些视频啊，等等等等，就是把整个拥挤的路程变成了专属的欢乐时段啊。还有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就是告诉自己，哎，我通勤路上也是在给自己充电哈，把那种抗拒感悄悄地转化为进入到工作状态的一种平静感，然后也是在正向地暗示自己，每天我都在进步一点点。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给你的工位上就是来一点小确幸的魔法，打造治愈的小空间。你有没有发现你办公室很多的同事他们的这个工位就显示出了不一样的那种风格，也能够看得出来分析得出来，哎，这个人他平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每个人的工位都不太一样，哎，就摆放那些东西。有的朋友呢，他的工位上面会有一些绿植，还有一些可爱的手办啊，还有一些这个禁止焦虑的这个小摆件，把冰冷的这些工位就变成了专属的小角落。那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他工位上就会很整洁，每天都会去打扫，这样是爱干净也挺好的。还可以给自己就是及时的奖励机制，提前给自己备好一杯喜欢的咖啡或者说是薄荷糖，完成任务的话呢就奖励一小口，用微小的快乐来对抗这种枯燥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任务游戏化的拆解，可以把 KPI 拆成一个个小目标，完成一项就把它划掉一项，哎，好像在玩通关游戏一样，攒满了成就感。怎么样，今天你的这个心情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你的工位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哄自己上班的小方式，也可以分享给我。12:07，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到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语文课上，老师阿小木让学生黑小米用长城造句。
3: 长城很长，
4: 不行，再造一个。
3: 啊，不行啊，老师，我又不是秦始皇，造不出来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了，12:16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天后王菲的一首《主角》。哇，这首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一上线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喜欢呢。它是将这个秦腔的苍凉高亢，然后和王菲本身标志性的空灵的声线结合得非常好，反差感也很强烈。然后呢，王菲她又比较擅长的是那种很不费力的唱法，就是把那种秦腔的隐忍和爆发诠释得恰到好处。然后她在歌曲的表现当中这个陕西的方言咬字又被当地的听众评价为古韵十足，听着十分的舒坦，这个评价真的是老高了哈。那说到上周五晚上的歌手，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看哈？我看了，而且呢看了之后，就是当我看到王菲的女儿窦靖童唱歌的时候，真心真心要给她一个大大的赞，真太稳太稳了。而且发现每一期窦靖童就是每隔一个星期上来唱歌的时候，都感觉她好像哪里又不一样了，她唱歌还是在舞台表现上面好像又进步了。也是哈，妈妈那么的厉害哈，爸爸也很厉害，然后呢这个阿姨那英又很厉害，都是在各种的在教她，她怎么能够不进步呢？然后在上一期周五的时候，她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稳，所有参赛歌手的表现都被乐评给出了满分的评价。窦靖童呢演唱改变的时候，她的空灵的声线被很多的观众感慨，哇，听到了王菲年轻时的影子。好，那说到了这个窦靖童，那我们就来听听看窦靖童的这个之前的一些歌曲吧。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妍希的一首新歌，叫做《跟腱之歌》。哎，为什么要放她的歌呢？因为，刚刚有放到这个王菲的主角，然后又说到她的女儿窦靖童，童童在上周五的时候参加歌手，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然后呢，陈妍希作为她的好朋友哈，素颜现身观众席，她是以普通歌迷的身份低调到场，然后呢就被镜头拍到了之后，对着镜头。他很俏皮的比了一个心，而在社交平台发文盛赞窦靖童的现场很棒，就说这次听现场弥补了自己没有看过王菲演唱会的遗憾。然后相关话题呢就迅速登上了热搜，很多网友猜测哈，他未来是否有可能以这个选手的身份登上节目的舞台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这首《跟腱之歌》呢，也是他今年发布的一个原创的治愈歌曲，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他自己平时有在做运动，然后不小心跟腱受伤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就之前在运动的时候不小心跟腱断裂了，然后就住院要做手术啊，休养期间完成了这样的一首创作。他就把这一段伤痛经历呢用黑色幽默化解，出院第一天他就写完了整首歌，不得不说还蛮厉害的。这首歌的音乐风格就是那种很轻松很诙谐的小调，声线呢又属于温柔干净，旋律轻快治愈，就是想要表达的是最初从身体好像有一点点不理解背叛我们的那种感觉，到最终和脆弱的自己达成了和解，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必要去抗拒脆弱，要珍惜当下，好好的爱自己。真的是生了一场病之后就会发现，哇，整个人都通透了。 I promise I will treat you。这首歌上线之后呢，也收获了大量的好评，网友评价说，哇，听完之后瞬间被治愈到，比任何的这个鸡汤啊都管用。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没有哪些地方感觉到有点点不太舒服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好好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好了，12:2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一半一半》。

尽量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

好了，12:34到了这个时间段，每天和你懂多一点点。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哎，有哪些运动比较的日常啊？但是呢，又可以降低日常运动可能会受伤的风险，有没有一些推荐呢？比如说第一个，低冲击有氧类运动，就是你全程至少要有一只脚要保持接触地面，没有双脚同时离地的跳跃动作。这样子的话呢，会大幅的减少骨骼的关节压力，降低运动受伤的概率。还有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在夏天很适合哦，就是游泳。水的浮力呢，它是可以抵消体重对于关节的负荷，自由泳啊、仰泳能够温和的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几乎不会对关节造成冲击。但是游泳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游泳场馆。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手机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真的，哎呀，他最近这个手机就不小心在游泳的时候就是掉进了水里，然后就一命呜呼了。这次游泳的成本就比较高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机。还有就是平路骑行啊，膝关节屈伸范围可控，能够

够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固定的骑行还可以避免路面的颠簸带来的意外的损伤。好，最近有很多年轻人在这个傍晚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去骑行啊，如果说你也很喜欢骑行的话，不妨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吧。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步行健走，在平坦的路面上呢，大步的快走，对于下肢关节的冲击很小，能够提升我们全身的耐力，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群日常的锻炼啦。好了，12:36，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很夏天的一首歌，来自于喜浪乐队带来的一首轻快治愈的夏日风歌曲，叫做《想在夏日撞见你》。整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当中呢就满是那种橘色的夕阳啊，西瓜味的晚风啊，然后如果能够去海边踏浪的话，吹吹海风，那真的是太夏天了。然后呢也营造出了那种比较清爽松弛的氛围，就是想要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所有烦闷的那种

讨厌的人和事情都走开吧。好了，12:47，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是每天懂多一点，有哪些运动比较的日常，降低日常运动受伤的风险。这个就是肌力强化类的运动，就可以靠着墙静蹲，然后背部呢贴墙缓慢的下蹲，强化我们的股四头肌和臀肌力量，减轻日常行走时关节的受力负担。还有就是喜欢练瑜伽的朋友或者练普拉提的朋友也可以去在老师的指导之下选择一些不是特别负重的体式，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改善你的身体活动度和平衡的能力。很多的运动都可以就是锻炼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当然了也要注意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因为运动而受伤。长期坚持这些运动的话，能够强化我们的肌肉，然后关节的耐受能力，从根源上降低日常运动的受伤概率。好了，12:48，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吧。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不涂防晒真的不行哦，但防晒用得飞快，一瓶没几天就见底了。囤少了又老的补货，一次多囤几支才不焦虑。资生堂蓝胖子防晒呢，乳液一样的质地，推开成膜特别快，不黏腻也不泛白，后续上妆服服帖帖不搓泥，防水防汗表现也不错，通勤户外开车都能用，油皮干皮都合适。今天50毫升三支装，足足150毫升哦，福利价只要259元，平均一支不到90块，一家人用一个夏天够用了，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1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周一啊，按道理说这个北京的故宫是闭馆的，但是今天很特别，他打破了周一闭馆的惯例，为庆祝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免费开放。这一波操作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啊。今天是个福利日，既巧妙避开了周末的客流高峰，又为平日难抢票的游客提供了专属机会，尽显人性化考量。但是呢，免费不免约，彰显了故宫在释放文化红利的同时，对文物保护和参观秩序的坚守。这不仅是一场拼手速的全民狂欢，更是让文化遗产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的生动实践。今天啊，真的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拥抱这份属于中国人的文化浪漫，不知道各位抢到了吗？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之后呢，票房迅速破亿，影片跳出了传统神仙叙事的框架，聚焦八位仙人成仙前的草根凡人人生，以鲜活的市井人设、极致的国风美学、硬核的传统武打场面，解锁传统神话的全新打开方式。传统的说到神话，我们往往觉得啊很超凡脱俗，或者是无所不能的强者。但是这一次片中的八位主角，前期都是满身烟火气、有私心、有短板的平凡人。他们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天赋异禀、能力超群，而在于身处市井俗世，历经利弊抉择之后，依然能够坚守本心和善意，敢于挺身而出，守护百姓，守护正道。如今愿意用心打磨动作戏的动画已经很少见了，而这部《八仙》招式溯源传统武学，结合角色特质设计了打斗画面，依托本土故事打造国风佳作，满满的国风质感呀！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静下心来品味的优质动画，二刷、三刷都能够收获新鲜感。目前正在热映当中，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到电影院亲身感受一下这部《八仙》吧。

0: 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七月以来光影惠民清凉一下，合肥市百步百场惠民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火热开展，以公益光影盛宴丰富了市民夏夜文化生活，传递红色正能量。本次活动精心设置了四个惠民放映点位，涵盖多元特色场景，分别是雷街大观、1912街区、三河古镇万年台，还有长江影城的步行街店，全面覆盖了潮流街区、特色商圈、千年古镇、经典影院，适配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活动计划累计开展公益放映200场，将优质光影文化福利精准送到市民和游客的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精彩的观影体验。是啊，你想在夏天，每当夜幕降临，露天的荧幕缓缓亮起，广大市民啊，男女老少都围坐在一起观影纳凉，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享受和福利啊！当然，这也成为了合肥夏日夜里的温情满满的文化风景线。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福利价只要229元，如果购买两瓶只要399元，非常的给力啊！这款精粹水适合放在日常护肤的第一步，洗完脸之后用它打底，然后再涂面霜，整个护肤流程非常的顺。它不是普通清水感的爽肤水，质地呢是比较偏精华的，很润。它在脸上是比较细腻舒服的肤感。如果你经常待在空调房，晚上回家觉得哎呀皮肤很干很敏感，那么这个精粹水很适合安排起来。早上用后面上妆会更服帖，晚上用脸颊嘴角这些容易干的位置多按一按或者是湿敷一下，那体验感会更好。关键是150毫升的容量非常适合日常来用，也不浪费，更何况今天两瓶一起拍更加的划算，适合囤货。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购买两瓶哈，15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的价格一瓶229，两瓶399。想下单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炎炎夏日，大家的出汗量都增多了，汗液带走了大量的水分，还带走了一定量的钾，所以呢，很多的专家都建议说，夏天啊，真的建议大家多吃各种瓜。除了呢，它有水分，然后热量也比较低，钾营养元素的密度也比较高。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钾对于人体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你看啊，香蕉的钾我们都知道是有的，营养素密度是 2.75，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各种瓜类的钾营养素密度是高于香蕉的。所以夏天如果你大量出汗之后发现哎，口干心烦，疲劳乏力，喝水感觉已经补不回来的时候，吃一块西瓜或者是各种瓜类啊，能够迅速的补水补糖。值得一提的是，像瓜皮还被中医称为西瓜翠衣，就是如果你在家很想泡个茶，你可以选择把这个外皮削掉之后，把中间的那一层西瓜的发白发绿的那一块瓜皮拿来煮水喝，其实可以更好的解暑热。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回家之路》官宣了阵容，并且发布了预告。这部影片改编自台湾高雄的一个真实善举，发生在这个地方啊。它其中的主人公20余载往返海峡两岸，护送400多名老兵魂归故里。影片讲述的是张震饰演的刘礼长为老兵奔赴归途的动人坚守。主演呢，除了张震，还有张钧甯和张孝全，任达华也在其中特别主演。《回家之路》等待上映。另外呢，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公布了片单，我们看到由孙杨、赵天爱主演的电影《发现之旅》入围到了竞赛单元。影片讲述的是孙杨饰演的主人公石子安在一场寻找失联室友死亡真相的艰难旅途中，意外结识了赵天爱饰演的 YY， 两个人为了解决各自面临的困境，共同开启了一段充满奇幻色彩的冒险之旅。他们穿梭于现实和游戏的世界之间，在屏幕内外虚虚实实之中不断地进行探索。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啊，作为都市人来说，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睡眠不好，或者说困意早已抵达，但是身体明明已经很疲惫了，我们却偏偏不睡。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不甘心让这一天早早结束。于是呢，我们强撑着眼皮抓紧熬夜，再一次又一次的再玩五分钟等等这样的自我催眠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整个的睡眠变得很不好，晚睡身体不舒服，第二天起来也是无精打采。是的，很可能你患上了晚睡综合征。有多项研究表明，22点到23点是最佳入睡时间。长时间你坚持这个点能够睡着，那么你的情绪、皮肤、心血管、甲状腺都会比别人好。有的人说，我只不过迟了一点点啊，我11点多睡，有什么问题吗？当然，只差一个小时，对于健康的影响却相差很多。想要改掉晚睡综合征，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有助于打破熬夜等于延长今天的心理惯性。试着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睡饱觉，早上起来的状态会更好，开启一个正向循环吧。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拔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点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2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嘿，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音乐先锋榜全新一周的榜单排位。
1: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音乐先锋榜这周呢，榜单上只有两首新歌进榜，其他的都有一些榜位的变化。我们先来揭榜，本周第20位徐徐降落上周16位的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这首歌拿过我们一周的冠军啊。本周19位雷安娜《不老的童话》，本周18位新歌进榜黄礼格《城市尽头》。他借一个驱车啊，奔赴城市边界的一个画面，讲一讲感情落幕时候的自我内耗。歌词呢写的是深夜失眠，消息已读不回，这种内心的拉扯，反复纠结是不是自己付出的不够啊？公路后视镜，远去的人海，这种比喻呢是抓不住的感情，无处安放的失落。黄礼格其实以前他的舒畅，我觉得相当利落，这次呢。

是用了一种细腻松弛的一种讲故事的唱腔，气声裹着委屈的情绪，把纠结遗憾层层递进释放。黄礼格新歌进榜，这首歌《城市尽头》本周18。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1: 看你或许已走进下个风景。
2: 来上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朋友跟我兜风说，哎，副歌那句直击我的心里了，所有爱而不得的委屈好像都被这首歌给兜住了。本周十七位，由第九位往下降到周渝民的这首歌《谁给我勇气》，最高拿过我们榜单的第二位亚军。新歌进榜，本周第十六位朱美吉《落日之前》。本周十五魏博《你是我的音乐》，弦乐加钢琴，它的这种铺垫呢非常的清新啊，因为又搭配了电子碎拍还有复古的舞曲的律动，整个呢氛围很浓郁，很有涩谷系啊。魏博的嗓音呢很清甜灵动，很有元气感，把少女心动的羞涩呀、雀跃呀、直白啊都诠释的鲜活又可爱。本周第十五位的这首歌《你是我的音乐》，魏博

0: 瞬间。来看唐子电波说，哇，非常轻快的电子律动，哎，每一句告白都是甜甜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胡夏。
2: 我知道你会说世界有我并不同。
0: 本周第14位田宏杰挂念无用。本周13位王菲的主角上榜两周18位升五个位置。之前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啊，有人说是空灵仙嗓碰撞苍凉情腔，接受是王菲时隔23年再次给电视剧的主题歌来唱唱。清冷倔强的唱腔全是情腔明灵，一情娥从苦难当中绽放，终为成为自己的人生主角，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间奏当中穿插了地道的陕西方言童谣叫月亮爷，所以你觉得他的氛围感相当的戏梦人生啊。还是这把标志性的空灵气声，王菲的主歌部分啊，副歌是刚刚我刚讲的这个融入到情腔的丽音跟戏腔，所以他整个的高亢苍凉金属感十足。王菲这首歌升到本周第13位了，主角。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3: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4: 我就是喜欢 R&B。
5: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
4: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6: 我就是喜欢
7: hiphop。
6: 我就是喜欢
8: 电子乐。
9: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10: 一起摇，
11: 时光静静流，
12: 你又抽烟，你又失恋。
13: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4: 音乐先锋榜还在为您接榜当中，这里是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的榜单，我们的音乐先锋榜来自于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本周十二位吕方亲爱的你啊，翻唱自张远的版本。本周十一位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本周第十位陈环，离开才爱你。本周第九上榜四周，齐思钧，喂你好吗？对，就是那个湖南卫视的齐思钧。我们听到本周第八位上榜四周，十一位升三个位置，朱主爱自己原创作品《废物手册》，其实有一点慵懒治愈的爵士的风格、啊、献给所有容易精神内耗的人啊，一种松弛自救指南。歌词用一连串的为什么来质问呢、啊？反对用成功学绑架自我，编曲非常的轻缓松弛，它的爵士钢琴和柔和节拍完全交织在一起，氛围很自在很清醒的。那么朱主爱的嗓音呢，甜而不腻，演唱非常的慵懒随性，很像跟朋友在一起聊天啊，没有必要那么高的那个声调啊，所以他就把卸下完美啊，接纳平凡、啊、这种态度唱得很温柔很坚定了，不是那种积极的躺平啊，而是拒绝被别人定义自己，在这种松弛当中找回你自己。朱主爱的这首歌《废物手册》本周第八。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2: 来看听众半糖主义说，哇，听完瞬间我就把焦虑完全抛在脑后了，希望你下午的工作也是如此啊。本周第七位 Great T 带来的玻璃，这个核心意象讲一段隐忍很久的告白，我也不太明白你这个告白没有说出口放在心里到底要憋多久啊。说很多天几百天在深夜里啊，电话旁边啊，在这拿着手机想拨通又没有拨通啊，想说什么语音留言也没有说，其实爱意还是坦荡一点吧。这首歌有他自己独立完成，非常舒缓的 R&B 搭配轻柔的钢琴，加上浅浅的弦乐，整个编曲留白非常的充足啊。他的声线非常的温润细腻，主歌呢就来讲一讲暗恋的心事，那副歌部分呢就稍稍把它拉长一点啊，藏不住的偏爱啊、专属啊、这种占有欲啊，都娓娓道来的跟你一股脑儿全吐出来啊。这首歌《玻璃》本周排行在第七位。

0: 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2: 来看听众雾漫窗台说，真正的喜欢从来都是藏不住半分的呀。他说，我觉得主持人说的对啊，应该勇敢表白。本周音乐先锋榜第6位，陈以诺，食等睡等。他传递的是要好好吃饭，安心安睡，静待时机，等一等啊，这种生活观也相当松弛啊。劝一劝正在听歌的你，有的时候不要逼迫自己追赶所谓的节奏啊，先把你的身心照顾好，才能够从容前行啊。编曲融合了非常丝滑的爵士 R&B 的律动啊，暖调的小号搭配在里面，加上贝斯轻鼓点铺垫啊，整个的氛围很舒缓的乡音旋律。而且我觉得陈以诺他的声线在这首歌当中，他咬字很轻柔很自然啊，唱腔非常的随性。本周第6位，食等睡等。
3: 几点了？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是一名空姐。
2: 先生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
3: 不喝不喝，
2: 免费的哟。
3: 啊，你不造假？那个，两杯橙汁，再来杯可乐，一杯咖啡。等等，你再给我灌点豆浆在里头，灌满啊！
1: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2: 快灌快灌！您这是要把机票给喝回来是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慢慢欣赏。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呢，为您正在揭晓的榜单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音乐先锋榜。为您揭晓到榜单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为李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上榜四周，上周第九升了四个位置。韦礼安参与此曲的共创，来复刻九十年代复古的那种氛围，借由深夜的街灯、电话盲线等等都市的异响，来讲一讲双向错位的爱情困境。主角呢，一边安抚为爱落泪的心上人，一边自省自身困在无望的单恋当中，真的是蛮复杂的啊。编曲是复古的合成器顺滑的贝斯来打底啊，整个的旋律很轻快，加上它有一种反差感啊，放大情感的拉扯。韦礼安在这首歌当中的声音设定呢，非常的克制隐忍，慵懒唱腔把求而不得的自我拉扯来说给你听。韦礼安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五位。

来跟听众夜灯独白说，我觉得歌词句句戳中爱而不得的人吧。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四位 GNZ48 带来的十亿流光版，上榜五周，上周第八升了四个位置。他们的十周年纪念曲哦，他的曲意就是取十年时光之意，叫十亿，回望团队十年成长的轨迹，来数一数舞台和粉丝相伴的点滴，告别青涩的迷茫，许下长久相守的约定，温柔诉说偶像和观众怎么样双向奔赴这样的热爱啊。他的编配部分我觉得因为用了编曲的轻弱钢琴打底，搭配这种舒缓的弦乐，最重要的目的是弱化他舞曲的节奏，所以氛围感呢非常的温柔。成员们演唱的部分呢非常的力量，有降弱感，就收束他们的力量了。这个收啊，因为经常会讲放容易收比较难，怎么样把十年沉淀的细腻感情缓缓铺展开呢？听他们来唱这首歌《十亿》，本周第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嵩。
1: 想象之中越过一道彩虹，抬起了头。
2: 来看听众星子慢行说，流光版听起来真的好像在翻看这个组合的旧相册啊。继续往上来揭晓榜单，本周第三位季军周深，等晴天。歌词通篇都是用雨景的意象，你看，所以在下雨天要等着晴天嘛，反差感非常强。它传递的是真正的晴天是能够平静回望以前的任何雨季，这个内心通透的感觉，嗓音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汤娘蔡健雅。
1: 我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
2: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第二位亚军陈文飞，云的幻想。本周第一位冠军上榜五周，上周第四升三个位置，蔚蓝，不药而愈。要全是那种自我疗愈啊，不必依靠外力的救赎，所谓的风雨陪伴坦然都能抚平自己内心的伤痕，过往的伤痛终会沉淀成为你前行的勇气。编曲用轻柔的钢琴搭配温润的弦乐，其实它这个目的在于弱化里面有一些比较厚重的鼓点。蔚蓝的唱腔很干净很通透的，它的低音呢很柔和，副歌低音的时候力道呢相当克制的，用松弛细腻的声线传递从容笃定，把跟生活和解的心情。

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音乐先锋榜的榜单，两首新歌进榜，朱美吉落日之前本周16，王礼格的城市尽头本周18位，接下一些重点的榜位啊，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本周5， GNZ48 11本周4，等晴天由周深演唱本周3位，第2位陈文飞云的幻想，本周冠军你正在听到蔚蓝不药而愈。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我们另外一张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到时候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用得快的姐妹看过来了，每次挤一点点总觉得不够用，囤小瓶又隔三差五要补货，今天直接上大容量，一次囤够才省心。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水润润的流动质地，上脸轻轻按压就铺开了，不厚重不黏腻，吸收也快，早晚水之后面霜之前用，后面叠什么都方便，足足100毫升大瓶装哦，单瓶福利价229元，两瓶一起囤429元更划算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敷面膜还便宜。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3点。
5: 青春就是

0: 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那天呢，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一句话，说突然发现事缓则圆可能是真的。年少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信奉雷厉风行，立刻解决，马上翻盘，遇到麻烦呢慌不择路，被误会立刻辩解，出错了立马焦虑，凡事都要争一个立刻结果，求一个及时答案。我们怕慢，怕落后，怕拖延，怕变数，把自己逼得步步紧绷，日日焦虑。但走过一段路，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会慢慢发现，很多困境不是用力急冲就可以缓解，而是缓一缓，自然就通了。所以啊，老祖宗说的事缓则圆，人缓则安，从来不是消极躺平，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情绪智慧。

李荣浩带来的模特，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没有一件事当初急到崩溃，缓过来之后呢，发现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实用的这个冷处理效应，说人在情绪上头、心态焦灼的时候，心跳加速，思维混乱，非常容易做出冲动的决策，说出后悔的话，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个时候的急于解决，往往就是二次伤害，会叠加麻烦。而缓一缓，就是给自己留一段安全的空白期，暂时不纠结、不冲动、不辩驳、不仓促定论，让情绪降温，让思绪清醒，让事态发酵，让时间去筛选答案。生活里呢，有很多的遗憾都源于一个急字，急着辩解反而越描越黑，急着成功反而急于求成一事无成，急着治愈反而内耗不断的深陷，急着要结果反而错过最好的时机。反观那些日子过得很顺遂、心态松弛的人，往往有一个共性，就是遇事不慌、遇难不躁，该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该沉淀的时候也会安心的等待。所以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事缓则圆，是难题不必急着突围，困境不必急着解脱，遗憾也不必急着弥补，因为时间会帮你过滤所有不好的事情。这首歌来听，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留言说，以前遇到事情总爱钻牛角尖，非要当下分出对错，现在呢慢慢学会放下执念，缓几天再看看啊，那些天塌下来的大事其实不过都是一些小事。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谈到的是最近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突然发现事缓则圆，可能是真的。你有话想说吗？欢迎继续通过互动平台的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曾经急着挽回，急着证明，急着被认可，拼尽全力反而遍体鳞伤，现在也学会慢下来了，好好的生活，一切反而慢慢的都顺遂了。这首歌来听，王赫也，喜欢你的样子。

王鹤也喜欢你的样子。很多时候呢，越是急越求而不得，越是缓越如约而至。很多的美好都是在松弛的时光里悄悄地向我们奔赴而来的。这位朋友说，人这一生啊，有很多的心结不是解开的，是散开的。所以很多当时觉得无解的难题，跨不过去的坎，隔一段时间，缓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心境变了，心态稳了，而事情自然真的就远了。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我性子太急，吃了很多冲动的亏，现在呢也是慢慢的学着沉默沉淀啊，慢一点，终于明白沉稳才是顶级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呢，慢慢来并不是缺点，稳一点才是人生的顶配。成长的本质呢，就是戒掉急躁而学会沉淀。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赶时间，赶进度，赶成绩，赶别人的脚步，生怕慢一步我们就会被生活淘汰了。但慢慢的你会发现，生活从来不是竞速赛，它真的就是一场长跑。我很喜欢一句话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让心事再沉一会儿。

0: 唱一首慢慢的歌，也可以帮助我们将心事、将烦心事慢慢的沉淀。不要在情绪顶峰做决定，不要在深夜低谷做选择，不要在急躁的时候定结局，给自己多一些时间，给生活多一些余地，所有的遗憾、纠结、困境都会在沉淀之后慢慢的圆满。所以缓不是错过，是为了更好的遇见，慢呢也不是落后，是为了更稳的抵达。相信时间，相信沉淀，相信所有的不完美都会在时间里慢慢的圆满，所有的全力以赴都会在松弛当中如约而至。
1: 我看到你
0: 这首歌来听汪峰，谢谢。

0: 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15:30，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一次完整的恋爱过程，从两颗悸动的心相互接近开始，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谁也离不开谁，会经过很多言语跟行动的洗礼。第一句紧张又暖心的告白，第一次真挚而美好的承诺，还有第一首为对方浅唱低吟的歌。很多时候呢，一句简单的我爱你可能无法表达心里的万千种情绪，于是就出现了那些比我爱你还要暖心的情话和情歌。

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梁思成曾问林徽因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要听了吗？鲁迅写给许广平的情书里说，我寄给你的信总喜欢送到邮局，不喜欢放到街边的绿色铁桶内，因为我总是会疑心那里总是要慢一些的吧。关注到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你是我的世界里最温暖的存在，因为你我更加热爱整个世界啊。还有这位朋友说，给我100万个恋恋不舍的白天也觉得不够，给我一辈子温馨浪漫的夜晚还嫌太少，和你在一起总觉得世界无法看透，永远都不会有尽头。好像在这样的言语面前，我爱你三个字真的是显得有那么一些苍白和无力了吧。再来听听这首柔情蜜意的《喜欢你》。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9: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生活中很多爱的表达，往往不会立竿见影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回应，有的时候呢，甚至会适得其反。于是很多人的应对方式就是再也不表达了，或者再也不去爱了。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经常都会有这种情况。你表达爱意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的回应，那么你就会非常的失望。其实呢，爱一经表达，比如说通过语言行动，就会永远存在于时空当中。它可能会延时抵达，但对方呢总是会接收到的。但如果你不去表达，那么它就会流逝，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相处越久越习惯接受对方的好，忘记了表达的美妙，越深爱好像越难以说出口。但爱就是要大声地说出来啊，你不说对方又怎么知道呢？也许你在表达爱意的时候是羞涩的、激动的、紧张的，甚至是混乱的，但当你说出口的那一刻，我想内心一定会迸发出最绚丽的火花。就像这首歌说你爱我，永远都不要吝啬爱的表达，愿每一份爱的表达永远都不会落空。来听陈淑桦说你爱我。

这样的旋律轻轻摇晃，就像夏天午后吹过的风。歌里唱到，承诺是匆匆流过的沙，不必执着于长久的誓言，因为当下的真心才最珍贵。成年人呢，总习惯把爱意藏在心底，不好意思直白的表达，但感情最动人的瞬间，就是要大方的说出你的喜欢。趁着午后清闲，不妨给在意的人发一句温柔的问候，勇敢的袒露心意吧。好了，继续听到这首歌，陶喆带来的 Walk On， 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支持，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晚上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脸总觉得干巴巴的。上了年纪以后啊，光靠水乳真不够，面霜这一步不能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质地很细腻纯润，取一点点在掌心温热，再轻轻按压到脸上，包裹感很舒服，但不会闷，薄薄一层就够了。第二天起来脸摸起来软软的。50毫升正装代理盒礼袋哦，自己用有仪式感，送人也体面，福利价569元，这个价位能用到赫莲娜经典面霜，真的很值得试一试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4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八九五，
8: 公益主张。
9: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1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时间来到了下午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又是全新的一周啊，那本周大家给自己安排的运动计划是怎样的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大家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就是每天早上5点钟啊，天还没有亮，他已经在小区公园或者是操场上开始晨跑了。那朋友圈的步数呢，永远是排第一的，越跑啊，这个就是越跑量动辄是100公里、200公里。那在很多人的眼中，这简直就是自律的代名词。但是奇怪的是，有些坚持跑步几年的人呢，慢慢的开始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膝盖越来越不舒服了，跑步成绩停滞不前了，身体疲劳感呢也越来越明显了，甚至还能够经常受到运动损伤的困扰。明明跑得越来越多，为什么身体状况却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难道是跑得还不够，还是继续加量？那事实上呢，问题未必出在跑步本身。很多跑者呢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把跑步当成唯一的运动方式，每天跑、每周跑、每年跑啊，全年跑，却很少进行力量的训练、灵敏协调的训练、柔韧性的训练，甚至连最基础的核心训练都长期缺席了。那短期来看，身体呢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长期重复单一的运动模式，可能会让身体逐渐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部分肌群过度使用，部分肌群长期缺乏刺激，心肺功能不断提升，但是力量和稳定的发展不足，运动能力呢也越来越偏科了，受伤风险呢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呢，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影响运动健康的，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的运动太少，而是运动过于单一。跑步当然是一项非常优秀的运动，但是长期如果只跑步的话，缺乏其他运动形式的补充，身体获得的发展可能并不全面。 为什么要做运动的杂食者？我们的身体呢，就像一个精密运转的工厂，各个系统呢需要不同的运动来维持最佳的状态。那单一的运动就等于只吃一种蔬菜，看似很健康，实则会造成隐性的营养不良。单一运动的风险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种长跑爱好者，长期将跑步作为唯一的运动。

方式，虽然说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心肺耐力，但如果缺乏力量柔韧和平衡训练，可能会导致身体素质发展的不均衡，增加关节损伤的风险。那如果说你单一的运动啊是一个撸铁狂魔，一味的埋头撸铁啊，常年放弃有氧的健身爱好者容易出现心肺锻炼不足的问题，像血管弹性呢、静息心率啊这些心血管指标很难得到有效的改善。那如果说你是一位瑜伽达人啊，部分练习过度追求拉伸幅度和柔韧的表现，却忽视了肌肉力量与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可能会出现啊这个关节活动度过大、稳定性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很多的瑜伽流派本身强调的力量与控制能力的发展，关键是在于训练是否均衡。那我们每周啊尽量能够做到大于等于三种运动，能够获得好处是最明显的。在去年有一项基于美国护士健康研究和专业健身人士的随访研究发现说，与运动类型最少的人群相比，运动类型丰富的群体，它的伤亡风险呢可能会最低啊。运动杂食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练，而是避免长期只练一种运动。如果说你喜欢跑步，可以继续跑；那如果说你喜欢健身，可以继续练；如果说你喜欢打球，也完全没有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选择哪一种运动，而是让身体定期接触不同类型的运动刺激。因为健康的身体不是某一项能力特别突出，而是多种能力共同发展。所以你知道了吗？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思涵《拥抱你》，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前面的15分钟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运动的杂一点啊，运动越杂活得越久，身体越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聊到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啊、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尤其是到了周末或节假日啊，早上闹钟响了2-3次，我们哇睡眼朦胧的爬起来，感觉身体像被卡车碾过啊，心里又在想，那今天太累了，我明天再运动吧。晚上刷完手机，你再次感叹说，哇今天又没有运动，好愧疚啊，发个朋友圈就睡觉了，带着焦虑啊。大家可能会被我们的身体给骗到了。为什么这么说？今年的一场超级大规模的研究，汇集了67项的研究，8223名的参与者，近1100万小时的加速计时的数据，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就是当你觉得累到不想动的时候，恰恰是最需要动的时候。但是呢，这里说的累，可能不是你理解的那种累。那研究团队呢？不是发问卷问你上周运动了几次，他们做的是数字的尾随，就是每个参与者身上绑着加速的计时器，啊，手机里装着电子日记 APP 啊，在真实生活当中被迫追踪了平均18天。想象一下，你正在开会，手机叮的一声问说：“哎，你现在感觉如何？”你刚打完一个哈欠，诚实的点了点头说：“我有点累。”那与此同时呢，你腰上的传感器默默的记录说：“过去1个小时你几乎没动，代谢的量啊，约等于是。”栽了一个盆栽，这就是生态瞬时评估啊，也叫做 EMA， 在真实场景当中实时主播情绪啊，实时捕捉情绪与行为的这种快照，而不是一周之后让你回忆，我感觉我还行。那研究团队呢，用这种的方式，最终攒下了我们人类行为研究史上最大规模的真实生活数据库之一。研究呢是把情绪幸福感折成了5个维度，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那重点来喽。运动最显著的心理效果不是变快乐，而是变清醒。就像一杯咖啡不会让你笑出声啊，但是呢会让你眼睛睁大，脑子转得快一点。运动其实也是这样，它给我们的神经系统通电了，而不是图密了。研究者得出了一个换算结论，从坐着不动到正常步行，在1到4分的情绪的这种计量表当中，能量感是直接飙升了0.62分。为什么平静感反而下降了呢？这其实是好消息啊，这里有精妙的生理的逻辑，就是平静感测量的是放松啊、安宁没压力的状态。当你运动的时候，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心率加快，血压微升啊，肾上腺素分泌，我们的身体呢进入到了准备行动的模式，而不是躺平修复的模式。所以呢，平静感下降恰恰说明运动正在做它该做的事情，唤醒你身体的系统。就像问了一句，喝咖啡之后你更困了吗？当然不。如果更困，说明啊，咖啡可能没有那么真。运动之后不平静，说明运动是真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人放弃运动是因为期待运动之后呢会有那种 SPA 的感觉的放松，但研究告诉我们，那种微微兴奋有点上头的通电感才是运动真正的及时礼物。所以呢，还是想问问各位啊，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运动？那运动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许巍《完美生活》，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啊，就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呢就越累，到底陷入到了这种恶性的循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为什么越累就越不想动？那研究发现了一个双向的关系，就是动得多之后呢会更有活力，那有活力之后更想动，两个方向效应差不多，说明这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但是呢也可能会成为自我削弱的循环，陷入到一个叫做你感知的累，可能不是身体真的没电了，而是待机模式的一种错觉。想象你的手机电量还有50%，但因为你半个小时没碰它了，屏幕自动变暗了，你以为它快没电了，实际上它只是在省电。那久坐一个小时之后，你的大脑会接收到身体的低能耗的这种信号，这个时候呢你站起来走5分钟，传感器记录到的是我们代谢的提升，会让大脑重新校准，说哦，原来我还有电。那研究当中最有趣的这个一个数字啊，支持了这一点，就是平时情绪比较差的人，运动之后啊，我们的情绪提升幅度反而更大，就像手机从10%冲到了30%的这种惊喜感，远大于从80%冲到100%。越是觉得累到不想动的人，动起来之后他的这种通电感就越强烈啊。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运动和能量感的双向关联比工作日更强。那研究的人员呢推测，这可能与工作相关身体活动与休闲身体活动的本质区别有关。工作相关的这种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你搬箱子、站着讲课、通勤挤地铁，身体都在动，但心理上这是被迫的劳动，伴随压力、时间压力啊、社交的评价。那休闲的过程当中，我们周末公园散散步，和朋友打球、遛遛狗，身体在动，心理上呢这是自主选择啊，伴随掌控感、愉悦的预期和社交的连接。所以呢这几年研究甚至发现说，身体活动悖论啊，职业性高活动量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增加是有关系的，而休闲性活动就降低了我们的风险。所以呢同样是走5000步，周三中午被迫走和周日下午想走，对情绪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那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说你工作日实在挤不出时间正式运动，那大家不要焦虑，把周末的休闲活动做好，情绪收益可能还会翻倍。有一些人他们的运动情绪的处方给到大家，第一类久坐办公族，你的误区是我太累了，回家晚上我只想躺着。那研究告诉你啊，躺着不会恢复能量，反而会强化我们节能的幻觉。那给你的处方，不需要去健身房，从坐着到正常走路，能量感就会提升。下班前啊，提前2站下车，或者每走1个小时起身接一杯水就可以了。第二类呢就是减肥坚持困难户啊，你的误区就是运动让我痛苦，所以我不快乐。那研究告诉你，运动确实不增加快乐，但大幅增加我们的能量，而能量感呢是坚持行为的隐形的燃料。给大家的处方，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不要盯着体重秤啊，盯着自己的通电感，运动之后那种脑子清醒的感觉比我好开心更能够预测我们下周还会不会动的这种感觉。第三个就是情绪的困扰者，我们的误区呢就是我运动了为什么还是焦虑和悲伤。那研究告诉你说，运动对消极的情绪没有稳定的随时的改善的效果。给到大家一个处方，就是运动不是抗抑郁的药，它是能量的调节器。如果说你期待运动之后立刻心情变好，可能会失望，但如果说你关注我是不是稍微有精神了，会发现自己默默的在工作了。所以呢下次当你瘫在沙发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不是真的没电了，你只是进入到了一种叫做节能幻觉的这种感觉当中。站起来走5分钟，让身体告诉大脑真相，运动不会让你立刻变快乐，但它会让你立刻变清醒，而清醒就是快乐的前提，你了解了吗？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为我们带来《我可以抱你吗》。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里是 FM
1: 89.5，
0: 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相信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在这个运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自己能够饮食更加健康，而且呢运动也能够更适合自己，这样的话身体就能够越来越达到自己理想的体重了。那有没有说什么样的运动我能够做到一定的量，就运动量大到可以随便吃的这种状态呢？想告诉大家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大多数人会高估自己的运动量，低估自己的食欲。所以呢有些人有氧运动累到半死，努力到感动自己，但一上秤看到数字，哇，人傻了，转身又说运动一点用都没有。那举个例子啊，一个70公斤的人成年人要达成每天总消耗6000大卡，正常的步速呢要走114公里，北京五环一圈都不到100公里，那一个70公斤的成人使劲吃，吃到8000到10000大卡，如果拼命吃可以到12000到15000，所以呢吃很容易，运动起来太难了。那在运动员当中啊，马拉松运动员、铁人三项每天两练的游泳运动员，或者是持续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每天的消耗呢大概是4000到6000或者更高。那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主动的多吃一点，否则能量不足反而影响到他们的运动表现。但这是需要吃够，不是随便吃，他们通常呢也会特别在意食物的质量。以上都是职业的运动员，那一般的我们的身体运动能力，不要妄想靠运动输出去获得饮食的自由。那为什么多练就能够随便吃啊，是一个陷阱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第一就是运动消耗被严重的高估了。你个人感觉的努力程度和实际消耗有一些偏差。那简单的说，各种你能买到的消耗计算工具普遍都会高估50%左右。比如说你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跑了1个多小时，那显示燃烧了500卡，都是骗你的，实际净增消耗不过300卡，因为其中200卡呢是你不运动的时候本来也会消耗的基础代谢。第二就是可怕的，有一个叫做代偿效应。大多数人在努力运动之后呢都想犒劳一下自己，其实不怪你啊，因为身体本身就会在运动之后自动补偿，他自己呢就会提醒你说饿了要吃东西。你高强度训练之后，你觉得自己很辛苦，你就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的活动，就会出现啊运动的时候和平日啊总消耗差别不大的现象，但你在运动的时候呢一定多吃了。那研究报告支持说，受限总能量消耗模式从久坐人群到中等活跃人群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增加的能量啊就会上持续的上涨。所以呢这种线性的直觉是一种错误的直觉，多运动等于多消耗能多吃啊，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感觉。还有就是吃进去的速度永远快于练出去的速度，你力量训练1个小时啊也就能够抵上吃半袋薯片，你喝了一听可乐啊可能就需要快走1.5个小时。吃东西是快乐又轻松的，运动总是带点痛苦的。如果说靠运动去赚取饮食自由，这本来就是一件南辕北辙的事情。运动的价值呢在于更好的利用我们摄入的热量去构成更有用的肌肉而不是脂肪，改善

身体激素环境，优化身体的营养分配，饮食习惯呢是可以调整的，选对食物，饱腹感先到啊，热量上限还没到，这才是接近自由饮食的合理的路径。我们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碳水，确实是能够降低总热量的摄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护肤最怕黏糊糊的啦，涂什么都觉得闷。这时候啊，护肤步骤越清爽越好，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能扛大梁。SKI 神仙水呢，流动性很强的水感质地，倒在手心轻拍上脸，搔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清爽。后面再叠精华面霜也完全没负担。坚持用下来呀，皮肤摸起来细腻很多，素颜看着也透亮。230毫升大容量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哦，福利价399元，日常用够好一阵子，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

0: 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4: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0: 美好的周一又来临喽！
4: 来来来啊，刚上班是吧？一周的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嗯。
4: 啊，尤其是下班路上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嘻哈搜获5点08分给各位推荐的这两款好东西一定要看一下，一个是护肤打底用的精粹水，一个是卸妆清洁用的卸妆油。
0: 嗯
4: 啊，一来一回。
0: 这个第一款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它哎呦，这个真便宜，一瓶福利价啊是229，
4: 两瓶怎么说呢？
0: 两瓶399，
4: 两瓶就一瓶不到200了。
0: 但关键是如果他你不介意它是到明年3月份的临期的话，
4: 效期有点紧了啊。
0: 对，其实是几个月啊？六个月。
4: 不止，
0: 不对，
4: 不止，不止，8、9、10、11、12减
0: 8个月
4: 、
0: 对，八个月，
4: 算数不太好啊，
0: 也够了，因为现在夏天嘛，然后我们早晚用一次精粹水的话，150毫升，基本上能够我们用一个多月的。
4: 229买到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就没谁了。
0: 对，
4: 效期2027年3月份，确实是很临期，8个月的时间。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呢，229您就收了。如果说您还不介意的话，399可以收两瓶。
0: 你一定要买399两瓶的，
4: 能用完，
0: 太划算了，
4: 能用完，
0: 一定能用得完。
4: 是，护肤步骤其实也不复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但是水这一步你选不好的话，后面的精华面霜你再贵，你觉得上脸之后不够服帖。
0: 嗯，
4: 这款精粹水更适合想把日常护肤打底做得很扎实的人。洗完脸之后你先用它，脸上呢会有那种水润细腻比较舒服的感觉。因为它虽然叫精粹水，人家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所以它跟其他的爽肤水相比的话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有一点点精华水的润感，但是又不会糊在脸上，你早晨用后面上妆你不觉得底妆粘不住，晚上用吹了一天空调之后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滋润，不会是那种干巴巴的感觉。而且150毫升的容量，日常慢慢用，两瓶一起囤的话呢，能用3个月到4个月左右，
0: 嗯，
4: 一定能在效期之内用完的。
0: 干皮、油皮都能用啊。如果你是干皮的话呢，你涂完精粹水之后，直接上一个面霜，你就可以休息了。
4: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是这个如果你是油皮的话，你就直接上面霜；如果你是干皮的话，你再上一些乳液呀，这个再上一层精华也是可以的。
4: 是，
0: 而且就是如果你平时已经有面霜精华，觉得少一瓶用起来特别顺手的精华水，今天这个价格就非常合适你带到啊，
4: 直接补
0: 399两瓶，还有8个月的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
4: 对，这个用的时候呢，倒在掌心轻轻按压，然后呢，脸颊、鼻翼、嘴角这些容易干的位置呢，你稍微多带一下。想省事儿的朋友，你早晚各用一次。这护肤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毕竟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99两瓶给您开这个价，
0: 199.5就能拿一瓶。其实
4: 是的，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链接赶紧抢，因为这样的临期商品的话一般也就是几十瓶左右的库存，
0: 一定要拍两瓶呢，姐妹们，
4: 拍两瓶，
0: 拍
4: 两瓶
0: 啊。
4: 第二款植村秀琥珀卸妆油，这个也是知名老款的这个知名品牌卸妆油了，450毫升大容量，买到之后呢，总觉得可以用到天荒地老，其实本身就是很经用。日常嘻哈搜获的销售价格是259，专柜的话肯定是贵多了，大几百。

0: 这个价格啊，我去年因为我一直用这个植村秀的这个湖泊卸妆油，
1: 是好用。
0: 去年
1: 你可以拿它当洗面奶，也可以拿它当卸妆油。
0: 618的时候，我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450毫升囤了一瓶，是980买的。
1: 980，
0: 他送了我一些小样啊。然后450毫升这个我一直用到今年，到现在都没用完。
1: 你可以在嘻哈送货补一瓶了。
0: 对，而且就是
1: 平着仓，
0: 它非常。它非常非常精用，你不管是淡妆还是大全妆，你一棒基本上就可以卸到了。
1: 而且它是什么呢？唇部妆、眼妆都能卸。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我只能卸一个脸妆，然后眼部啊、唇部啊，你还得用这个单独的这个眼唇的卸妆油。而且它很温和，它以前会些许有点刺激，但是现在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经过升级之后，它的成分已经非常温和了，不会有那种辣眼睛的感觉。
0: 对，而且它这款特别好的就是你在卸妆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又在卸妆又在以油养肤。
1: 哎，
0: 与此同时呢，如果你是平时只爱涂防晒或者是隔离，没有什么其他后续的粉底的话，你只用它乳化之后，你就不需要再用清洁的洗面奶了。
1: 哎呀，特别干净，
0: 卸妆力非常好，而且你哪怕你不用水的话，也不会拔干。
1: 是的，不放心的话，您卸完了之后，您可以用温和的氨基酸的洗面奶，然后再补上一次。
0: 嗯，
1: 心理上和这个生理上都达到了一个双重的熨贴。
0: 今天是多少？450毫升，
1: 1瓶229，2瓶399。但这个我觉得你买一瓶就行，因为它太经用了。买两瓶的话，你有可能就是放到最后你都忘了还有一瓶存在。
0: 一瓶就是用一年的量，而且这个是这个，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你想囤的话，那两瓶就是489更划算嘛。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
1: 2瓶399，
0: 哎，怎么？
1: 2瓶399，
0: 2瓶399，
1: 对对对，今天两瓶还立减100，
0: 那就是1瓶259，2瓶399，
1: 1瓶199，2瓶389，
0: 哦，
1: 没错，
0: 哦，
1: 没错，
0: 哦哦。那你必须，那你这个拍两瓶啊，
1: 随意了，有点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0: 是吗？因为这个是新的日期，
1: 对，
0: 你哪怕你囤两瓶没关系的，你就放那儿用，
1: 没事儿，你这个买一瓶也行，因为琥珀卸妆油嘻哈搜货还是常年会供应的，
0: 太夸张了，
1: 赶上活动的时候您再买一瓶。
0: 妈呀，我去年980买的是啥？
1: 你199再买一瓶，这样的话你合起来的话就相当于600一瓶了，对吧？划到600了。再用两年的话就能划到400了。
0: 那我头怎么那么大呢？我不如今天买两瓶咯，评一下。
1: 来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或者直接回复给力都可以。另外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可以领取到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嗯，嘻哈饭点呢，和各位聊一聊多吃鸡肉有什么好处。
1: 我挺喜欢吃鸡肉的，
0: 就是不长胖。
1: 今天我们全程聊一话题，在5:45和6:45的时候会跟大伙儿一块儿来分享大家的回复。给宠物起名能有多创意？给宠物起名字，
0: 起名字。
1: 我知道黑老师家两只小狗，
0: 这是大狗吧？
1: 一只不大，一只吉娃娃好像是，
0: 嗯，
1: 一只是金毛，都用巧克力的名字，一个叫金地，一个叫德芙。
0: 那我以为有一款叫奥利奥呢。
1: 再来一个的话可能就得加上了。这
0: 不过从这个给宠物起名字，你大概能判断出来
1: 主人的风格。
0: 哎，对对对，
1: 所以给宠物起名能有多创意。你们家的宠物叫什么名字呢？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今天的节目开始了哟。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You ready？
8: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现在到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暑假了
8: 啊，
9: 有很多人呢，就是家长就特别头疼，小孩沉迷于这个手机呀、电子设备呀。
8: 啊，双职工的都得上班，孩子在家里头平时确实很少能看住啊。
9: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就是很有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已经开始有微信了。
8: 有一个叫做小天才电话手表，它能跟这个什么微信啊，甚至支付宝啊做一些联动、哦、啊，有啊，可以申请，但是功能呢没有大人那么全。比方说他们至少他不能收款，他不能支付。
9: 他可以哦，他不能收钱。
8: 对，
9: 长辈给他红包也不可以。
8: 长辈可以现金给他红包，或者呢，有一种方式，比如说什么小天才的这。

0: 正式上线未成年人模式，这个模式就挺好的。它将微信本来呢有一个青少年模式，现在全面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就是新版本在支付内容和时长三方面呢都加强了管控
1: 啊。
0: 其中呢，就是晚上10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6点禁止刷视频后的规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支付管控方面呢，家长可以为未成年人设置每天以及单次消费的限额，超额后呢，支付页面会自动拦截。还有像 Q 币充值啊、理财通等金融入口呢，是默认隐藏的。内容方面呢，就是16岁以下的用户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刷视频号，16岁以上呢不超过2个小时。然后呢，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6点，所有未成年用户均无法观看视频号的任何内容。在授权机制方面呢，开启以后直播、小程序、游戏都默认不可以访问。孩子如果有正当需求，可以向监护人发起临时访问申请，家长远程授权后有效期为24小时
1: 啊。这个管控就是会越来越约束，因为未成年人他的自制力很差，你别说未成年人，成年人你都抵抗不住这种诱惑，你更何况未成年人呢？其实在国外，像欧洲有很多国家很早就已经出台了关于这些短视频的平台然后包括一些支付的这个软件对于未成年人的使用的一些限制。因为在你没有自主自理能力的情况下你会很容易的陷入到一些不良的一些这个爱好，或者是一些非法的引诱青少年去支付一些费用或者是电诈的这种情况，必须得管起来。因为你家长不能24小时的盯着孩子，而他接触社会的手段又比我们以前多太多了。
0: 嗯，
1: 你说我们小时候我们只需要防2种人啊，一种是什么所谓的人贩子啊，一种是所谓的什么诈骗的。
0: 嗯，
1: 现在呢，你在互联网上接触到的任何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引入你走入歧途的一条道路，一条黑道。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限制未成年人对于网络的这种接触。
0: 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这个功能一旦上线了之后，很多成年人也说
1: 我也需要这个限制，是吧？
0: 对对对，能不能就是、能不能就是通过这里边的这个自制力比较差的大人呢，实现无痛自律等等这些。就是如果说成年人也想要开启的话，就是大家在微信点我点设置中，你就可以手动开启这个未成年人防沉迷模式了。
1: 哦，就是成年人现在也可以自我约束了吗？
0: 但是你像刚才讲的很多内容都不可以啊。你现在成年人有多少在10点之前睡觉的？10点钟的时候打开微信想要刷视频号什么的，刷不了。
1: 这时候我需要向我的妈妈再去申请，说能不能给我开一下。
0: 对，你的妈妈同意了之后你可以看24小时。
1: 我觉得好是好哈，但是时间久的话呢，我们自个儿可能都会觉得烦了，说嗨，
0: 费妈，
1: 别自欺欺人了。
0: 来吧，来看看这个这个国美啊，
1: 啊，
0: 很厉害的一个美术学院。
1: 哦，
0: 他这个录取通知，
1: 中国美术学院是吗？
0: 对，中国美术学院，他现在的录取通知书呢，上面附带了一个叫30张速写作业，什么意思？就是
1: 没开学就给我布置作业了。
0: 哎。对，
1: 你这是录取通知书吗？
0: 就有
1: 你这是劝退通知书啊。
0: 就有刚考上的还没上学的这个朋友们，他就说这真的是弥补了高考完不用做作业的遗憾呢。
1: 我这暑假是嫌我太空虚了吗？
0: 他这个里边是什么？就是作业呢要以这个速写来记录日常生活，统一使用 A4 的尺寸速写本，总量不得少于30页，在开学报到时上交评定。妈呀！
1: 哎呀，好些孩子说，要不再复读一下？
0: 但，
1: 不是熬了这么多年，就只是这么一个没有暑假作业、天天无忧无虑的暑假了。
0: 不过有些美术生表示理解，说在暑假这2个多月时间啊，保持绘画的手感啊，坚持速写创作，对于专业学习是大有裨益的。
1: 那些表示理解的美术生是没考上国美的吧？
0: 哎，他要是给我一张录取通知书，让我写速写300张，我也愿意啊。
1: 你这就是拿不到的人，站着说话。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Are you ready?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沙漠。
1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到夏天，很多人都想要减肥运动
13: 啊，是。
14: 我最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每天上秤都在胖，我自认为我已经很注意了，为什么？
13: 你这话问的，这还能为什么吗？吃的呗。
14: 然后我就在
13: 相信点科学，对吧？每天摄入的热量只要大于你消耗的热量，它就会长胖啊。这道理每个胖子都应该懂啊。
14: 但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非常的虔诚。
13: 怎么虔诚了？就是说，神呐，这口不算啊。
14: 不是，先吃绿叶菜呀，然后再吃豆制品、蛋白质，最后再吃碳水。
13: 严格的遵循规律。
14: 对。
13: 但是毫不控制总量。
14: 就爱吃点甜甜的小水果啥的，
13: 咬一口黄瓜说好的，绿叶菜吃完了，接下来炫牛排了。
14: 然后呢，我就刷到网上很多就是减肥的方法、啊、你知道那个奇葩说辩手颜如晶吗？
13: 我大致了解过，
14: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短头发的一个胖子，
13: 小胖子。
14: 对、
13: 啊、
14: 然后他打辩论非常非常厉害，曾经得过某一届的冠军。
13: 嗯，
14: 但是呢，他在减肥上真的是没有什么毅力，就是特别爱吃。然后最近呢，
13: 你多能理解啊，对吧？敌人都管不住他的嘴，他能管住自己吗？
14: 最近呢，他在网上晒他自己的减肥妙招啊，就是他挑战这个在泳池暴走5公里。就耗时3个多小时，消耗700多卡路里，然后人家就是一次哦，就成功减重了1.15公斤，就是2斤3两。
13: 真的，你们呢可以相信任何人跟你们分享的所有的什么减肥小妙招， 不要相信胖子跟你分享的。
14: 但是真瘦嘞。
13: 是瘦了，你知道吗？你在泳池里面走那么久，你会出多少汗你知道吗？在泳池里是因为你出汗的时候被这个水流给带走了，你没什么感觉。
14: 嗯，
13: 那一点什么15公斤它全都是水分呢。
14: 那我每天走呢？
13: 你要是每天走的话倒还有机会。关键他就分享了一天呢，第二天他就炫汉堡去了。
14: 但是啊，就是这个人家这个因为上了热搜嘛，重庆市妇幼保健医院的这个营养科的主任就指出来说，水中行走利用水的浮力呢分担部分体重，能够减轻下肢的关节的压力，对于大体重的新手是很友好的。然后呢，杭州的某个医院的运动科学医院的这个主任也说，这个临床上呢会推荐骨关节炎患者在水中走路，水中的阻力呢有利于锻炼下肢和核心肌肉
13: 啊。
14: 嗯，
13: 是，就因为它有浮力，它不会给你的关节造成太多的压力，同时呢它又有这个水的阻力，又帮你去进行了这个对抗的动作。咱要不就学个游泳呢？
14: 但我就一直特别好奇，就是虽然说我确实短时间内，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水分也好，脂肪也好，我在体重上是看到成效的。那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那会不会有很多的湿气也进入到我的体内了呢？
13: 你这想的有点多了。
14: 对啊，
13: 你想的着实多了。首先，你脂肪呢不会通过一次运动就消失。
14: 就是、
13: 他一次运动瘦下来的，他就是你身体的水分，你出多少汗就清多少。你跑步，对吧？他也就是清点水分，就出汗呢。你在水池里头走，你没感觉到出汗，其实出汗的量还是很大的。
14: 我知道了。
13: 你又知道啥了？
14: 如果我担心湿气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把游泳池换成澡堂子。
13: 用温水是吧？
14: 对啊，用温水啊，就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关节疼啊，对吧？而且你再去你运动完之后再去汗蒸一下，是不是？
13: 你
14: 然后有一些澡堂子还有那个的自助餐，
13: 你知道吗？人到中年最可怕的是什么？学了点中医知识，但是学的不全面。那湿气的跟冷水有关系吗？
14: 没有关系吗？
13: 你就在游泳池里面，你游泳也好，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所有的游泳运动员他全都一身湿气啊，那不是一概念。
14: 反正、就
13: 是、不
14: 是
13: 你在水池里头泡。湿气就进去了，你觉得你毛孔像啥一样，塑料袋扎个眼儿啊？那是有完整的抵御的机制的。
14: 反正就是多泡脚，我最近就在泡脚。反正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膝盖啊，就是真的是承受压力比较大，或者你是大基数的体，就是这个朋友的话。这个是一个方法，你可以参考。
13: 我帮你总结了，在泳池里面最好是温热的恒温泳池里面走走路，
14: 对对对，是的。
13: 然后热水泡泡脚，就拒绝一切不舒适的减肥方式。
14: 是的，是的。
13: 死了这条心吗？
14: 当然还是要搭配你的一个合理的饮食，循序渐进，
13: 循序渐进，
14: 量力而行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2: 亲爱的，我好。
1: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3: 哎，先生，来朵花呗。
4: 我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
7: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7: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7: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7: 爱生活，
8: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木老板陆老板。
9: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六，你们的王经理呀。
8: 来，我们嘻哈搜获继续给各位上新货了。5:45，这两款啊，直截了当的给大家直接报名字了啊。哎呦，今天两个，一个是迪奥的睡莲洗面奶，老版的150毫升的无盒版本。这个我们在商城299两支卖的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好用又便宜啊，300块钱两支迪奥的洗面奶，你别管它是新版老版有盒没盒，它是真好用。今天我们给你个惊喜，下单立减100，199块钱两支。今年的洗面奶我们承包了，
9: 关键是我们给大家是150毫升的大瓶装，
8: 大瓶的啊，
9: 你买两瓶回去啊，300毫升。不夸张的说，就是你们一家几三四口人的一年的洗面奶，基本上你就用它就可以了。
8: 两只三口人都用的话啊，也行啊，因为爸爸和孩子一般都不喜欢用洗面奶。
9: 对，而且
8: 我们都清水直接冲一把就行了。
9: 而且女生的话，一天也只用一次洗面奶
8: 啊，
9: 就其实是完全够的。一个家庭用一年的量，而且你用的是每天你都能用到迪奥大牌的洗面奶，而且你要知道大牌的这个调香还有上脸的肤感真的是非常棒的。
8: 怎么说呢，洗面奶的话呢，你可以相信这些顶级的这种护肤品的品牌出的，为什么呢？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做洗面奶是必须要做的，而且对于他们掌握的这些核心技术来说，洗面奶的难度就不高了。泡沫很细腻，揉开之后不会很粗糙的，洗脸的时候鼻翼额头下巴这些容易出油的位置稍微多带一下，冲掉以后脸上是干净清爽的感觉，不是那种滑腻腻冲不干净，也不是紧的难受。这是睡莲洗面奶的使用的肤感，无盒版本呢就比较适合自己用了，囤两只很省心。
9: 嗯，
8: 好吧，这个已经说了价格了，199块钱到手两只。
9: 对，你
8: 没什么毛病，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链接，需要直接下单就行了。
9: 你可以搭配我们今天商城卖的那个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
8: 哎，这俩合适。
9: 那个两瓶450毫升，立减100，到手价389，两瓶植村秀的450毫升大瓶装，用完之后你再用这个，那就绝了。
8: 就今天这个什么神仙搭配啊？
9: 对呀，啊，
8: 一年的清洁用品给你做完了，面部清洁。第二款的话呢，老样子，现在我们。

0: 嘻哈 SOHO 也是比较讲究健康的，我们上一个运动品牌北面的连帽防晒衣，这个我们上了之后卖的贼好。为啥？我发现现在不管是什么夏天秋天的，喜欢户外的，喜欢出去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大家在户外运动啊，户外休闲的时候呢，都喜欢加一个防晒衣，因为物理防晒永远比这个，就是在涂了防晒霜之后，你一定要加一个物理防晒，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好的完备的防晒。这个防晒衣的话，颜色黑色、白色、浅绿、米白色，颜色比较多，尺码 S 到 XXXL 的尺码都能选。所以呢，今天所有听到节目的听友需要的话，男女同款，只需要选尺码就行，基本上都有你需要的尺码。这个尤其现在开车啊，虽然说我们都贴了膜，但是你知道这个汽车的这个膜时间长了之后，它抗紫外线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好了。
1: 对，你像防晒霜几个小时之后它的防晒力也是骤减的，所以
0: 车上你放一件防晒衣是真的有必要的。
1: 所以你能有这个物理防晒是最好。而且我们今天码数是非常非常齐全，很难得，从 S 码到 XXL 码都是可以的。
0: 对，连帽设计的话呢，就是照顾到脖子和头部的周围，早晚温差，空调房，户外活动，还有呢就开车的时候觉得太阳晒得浑身都疼，你就把这件穿上。
1: 你像我的这个身高1米66，最近胖了，
0: 不说了，
1: 105斤啊，
0: 斤数不说了，
1: 我穿 S 或 M 都可以，就 S 是刚刚好，也不是刚好，就是你如果想要大一点 oversize 的，你就拍 M， 但是不要再大了 ，S M 其实都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0: 防晒衣呢，不要穿太紧的。你穿宽松点的没事儿。
1: 然后那个手推色，我觉得那个米白色真的很好看。
0: 夏天啊，白色永远清爽。
1: 是的，
0: 那黑色耐脏，对吧？
1: 对，
0: 浅绿色有夏天的感觉。
1: 白色、绿色、米白色都很好看。男生的话呢，黑白两色，你就闭眼入吧。
0: 对对对，
1: 299啊，码数还是全的。
0: 忘说价格了，北面的连帽防晒衣299，这个很轻薄。
1: 你上哪买去？
0: 你要平时出门揣兜里、塞包里啊都行，它一团起来就那么点大。还有一丢丢的防水作用，下雨的时候呢，这要是没带伞，那它也能顶一顶。
1: 嗯，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今天好东西都在这里。另外呢，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下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效，挤出来再掌心搓润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

0: 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有志者事竟成。

0: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3: 六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郑沙漠。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这个点该吃点了啊。
4: 来聊聊鸡
3: 啊，
4: 怎么吃？
3: 多吃鸡肉有什么好处？都知道啊，尤其咱们安徽人对吃鸡太讲究了。老母鸡是炖汤的，
4: 嗯，
3: 对吧？童子鸡呢是用来
4: 清蒸的，
3: 炒毛豆的，啊，清蒸也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烧鸡啊、熏鸡啊，各种各样的做法。鸡肉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营养价值、对身体很好的这种肉类食物。有降压肉之称啊，当然这种降压的怎么说呢，它的蛋白质的氨基酸的组成模式和人体的这个需求有点接近，易于吸收，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很好的选择。另外它有丰富的精氨酸，这个物质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有助于舒张血管，辅助调节血压，所以它有这个降压肉之称啊。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个鸡肉之外，咱们不还有鸡排吗？
4: 嗯，
3: 鸡排就是加工过的，但是取决于它的制作方式，未经过度加工的鸡胸肉确实是鸡身上高蛋白低脂肪最佳部位。如果烤或者空气炸锅这样的少油的方式烹饪，非常好的保留营养，作为蛋白质来源是很好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生活中经常吃到的那种鸡排，传统油炸制作的这种鸡排的热量就大幅增加了，
4: 你有热量炸弹了
3: 啊！你看外头还裹着那个面包糠，啊，还裹着一些面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调料，一片的热量600到700大卡，这个对于需要控制体重啊、血脂和血压的朋友来说，不宜经常食用。
4: 我最近啊，就是在家钻研厨艺，然后又想减肥，就从网上学到了那个村驴这个账号
3: 啊，
4: 然后他做了一个叫水煎鸡胸肉，真的很好吃。
3: 我们家也试过，
4: 真的
3: 啊，
4: 就是真的很好吃，
3: 煎焦了，同时又没什么油。
4: 对，而且它你最主要的是你要把这个一片鸡胸肉片成尽可能薄的三片或者是四片，然后薄薄的一片之后，你给它加上水淀粉，加上这个调料，然后给它晚上泡一夜。然后你就会发现第二天的这个鸡胸肉，就是鸡胸唯一一点缺点就是它比较柴，但是
3: 不怎么进味儿啊。
4: 对，你这么做的之后，就是味道又进去了，然后又非常的嫩，吃起来它有点鱼肉的口感，然后呢又非常好吃，然后加这个放点油煎的，外面焦焦的，里面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3: 你这个说的确实让我也觉得心动了，但是话说回来，咱不就是怕麻烦吗？现在天儿那么热，在厨房里头忙活半天，
4: 所以你可以就是一次做完了之后，你找那种就是
3: 真空袋儿、食品袋子，
4: 里边用那个油纸把每个鸡排给它放在就是隔开、啊，然后这样子你每次用多少你就取多少。
3: 我都懒得做了，我还收纳呢。来吧，
4: 你就真的是
3: 别没关系啊，我们有招，永达牛油果风味鸡排给各位安排了。家里头做饭怕麻烦的，尤其工作日的中午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在家里头我想吃点清爽的又有肉感的简餐，我又不愿意在厨房里头忙活的一身汗，对吧？但是我对预制菜呢我又特别的讲究。永达牛油果风味鸡排100克，一袋一片，拿出来简单的一煎，你可以加面包配蔬菜，也可以当成一份快手主菜，切吧切吧的话就直接吃就行了。
4: 牛油果风味的鸡排我还从来没吃过，
3: 没听说过吧？我都没听说过啊。调理鸡胸肉啊，确实是预制菜，主打牛油果风味。配方里添加什么呢？牛油果油，它是牛油果油。牛油果油我在超市买过，挺贵的那个。
4: 但是牛油果油吃起来不是牛油果吗？

0: 不是，
1: 对呀、啊，
0: 它是那种什么呢？它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用来煎这种肉类的油。
1: 哦、
0: 这个油的话，多少钱一瓶啊？
1: 反正就很贵，但是它比较低脂
0: 啊、嗯，比正常的什么橄榄油啊，就那种比较昂贵的油还要再贵一点。这个肉整片的鸡胸原切，不是碎肉拼的，净腌入味，煎好之后外面带点焦香，里面保持嫩感。喜欢轻食健身餐，或者你办公室带饭，或者最近我咬牙我就要想瘦一点，我控制一下我自己的饮食，100克一袋的小规格拿取也很方便，就用它了。
1: 这个对于你这样的懒人来说实在是太合适了，
0: 非常好。家里头你备上那么一组，一组多少呢？100克一袋吧，我们这一次是12袋，福利价59.9元12袋，怎么算一下？大概是
1: 12袋就是12片，
0: 12片
1: 哦，
0: 5块钱，
1: 60除以12嘛，
0: 不到5块钱一片，
1: 对，
0: 100克，顺丰发货，冷链到家，这个你放到冰箱里头。想全家来一顿，你就拿出3片，自己早晨的时候想垫吧垫吧，你就来一片，他已经帮你预调过了，你拿平底锅煎或者是空气炸锅炸都行，非常健康。而且味道的话，你吃的时候你就发现，提前做好的鸡胸肉和你自己买的鸡胸肉在家里头做，那真的是省时省功夫，味道又帮你调制的分毫不差。
1: 对，它非常非常方便，你回到家之后你就把它拆开，然后放在锅里面，这个正反面各煎2分钟它就熟了，
0: 熟。
1: 然后你配点面包，随便夹点什么生菜呀小番茄什么的，就是一顿非常有营养而且又低脂又极其饱腹感的早餐。
0: 对，为什么推荐永达这个牌子的这款呢？它本身就是做鸡肉产品的品牌，背后它有什么呢？鸡肉养殖加工冷藏配送相关业务基础都齐全，所以它不是那种什么我进原材料或者我找代工去生产，它的所有的环节的话，人家已经有是加生产的基础。

0: 补充一些低脂肪高蛋白的，你就选这个非常非常合适。
1: 100克一袋，12袋，福利价59.9元，我们也不给您来虚的了，什么我们再加5袋再加5袋 也加不了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吃货两个字，收一组在家里头不后悔，
0: 顺丰包邮哦。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到国外旅游，他走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店。
3: 哇哦，这里的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每一款都只有一件呢，好特别哦。
2: 黑小米开始在店里随意试穿，店员却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一位会讲汉语的顾客阿小木动了恻隐之心。
4: 对不起，这是一家干洗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1: 我们是嘻
12: 哈家
11: 族，
12: 来聊聊话题，
11: 聊
12: 说一说，大
11: 家宠物的名字，
12: 对，应该有很多听节目的家里有毛孩子的吧？你家起名是遵循什么样的逻辑和喜好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11: 这给孩子起名吧，确实是谨慎一些啊。给宠物起名，
12: 给宠物起名也很谨慎的，
11: 往往就是那么灵光一现。
12: 我之前给我们家狗起过的名字叫 Poppy， 它在
11: 这翻译过来的话，不是所有的这个小宠物都能用 Poppy 吗？
12: 是啊，就是很可爱嘛。
11: 啊，
12: 也有斑点的意思，然后就，然后
11: 有没有给宠物起了名字之后啊换名字的？
12: 那应该没有，
11: 没有吗？
12: 没有，那没有，那应该。应该不会，我想应该不会。
11: 他叫着叫着突然觉得不喜欢了，
12: 不吉利。
11: 关键宠物呢接受力有限，你一个名字起久了，你突然跟他说，哎，你换个名字，宠物也懵了呀。
12: 这位朋友他说，他是以狗狗的，他晒了一张狗的照片，以拟人的形式说，你好人，你好，我叫酸菜，因为我妈叫老谭。
11: 哦，呼应上了哈。统一说给我打一广告呗。我也参与参与哈。
12: 这位朋友晒了一只猫的照片，
11: 啊，
12: 他说这个串串你好，我叫黄黄。我以前叫蛋黄，但是后来我就没有了。
11: 我听懂了，
12: 听懂了。
11: 我虽然没养过宠物，但是我听懂了，
12: 听懂了。
11: 就不要提起他的伤心事了。所以就这个古代皇帝取名字也会有一个讳字。对于皇后来说的话呢，曾经的名字已经是要避讳的了。
12: 这个小亚他说，也是晒了一张狗的照片，说我叫百万，因为我妈想赚100万，
11: 就把这愿望搁你名字上了。
12: 对哦，这个百万这名字真挺好的，但是现在挣100万够吗？
11: 你先挣着再说呀。你
12: 如果是我的话，既然起名字，那就叫，
11: 反正都是做梦了，不如梦个狠的。
12: 对呀、啊，
11: 不如梦个102，加把劲103。
12: 来看一下。哦，这位朋友他说我叫这个，这也是晒了一个狗狗的照片，说我叫大顺，因为每天我妈在遛狗的时候都会说溜溜大顺。哇，这个好
11: 啊，就讨一口口彩很吉利。
12: 大顺大顺真
11: 好，走，咱们溜溜大顺去，
12: 真好。
11: 哎呦，有时候心理暗示很重要，就天天这么念叨的话，这日子不就顺起来了吗？
12: 还有人说我叫稳稳，稳稳的幸福就是妈妈的幸福。
11: 哦，
12: 稳稳。
11: 有喜欢用食物给自己的家里宠物起名字吗？
12: 有
11: 啊，包子、饺子。
12: 嗯
11: 嗯。
12: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小猫，他说我叫八九，因为我妈妈姓石，他说八九不离十。
11: 哦。
12: 啊。
11: 用文字梗的也有，
12: 这个是小狗，小狗他说我叫张西西，因
11: 为你这名字听起来就不像个狗名了。
12: 对，因为他说他不爱卫生，很脏兮兮。

0: 以前说这狗就起个什么什么小黑、小白，
1: 什么来福，
0: 来福旺财、
1: 哎、对吧，
0: 这已经不太符合现实中我们养宠的需要了。现实中我们把宠物呢在家里头已经有足够的
1: 家
0: 庭地位，
1: 家庭的一份子，
0: 给他足够的重视。
1: 嗯，
0: 首先呢就从和他第一次见面给他起名开始。
1: 你家宠物的名字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各位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聊聊吧。
0: 叫逆子的不太好吧。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六点

0: 8: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每天这个点能学到一些有用的或者没用的知识。
1: 哎，今天的这
0: 其实知识不会没有用的，早晚有一天会用上的。
1: 这今天的这个题目，我保证你听节目的人
0: 很实用，是吧？
1: 好奇过。
0: 好奇过，但是没有深究过。
1: 对，
0: 其实答案不重要，我觉得能想出这样的问题很重要。什么样的脑袋瓜会琢磨这种问题呢？
1: 我来问问你啊。
0: 你问。
1: 像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伙没有身份证，
0: 没有。
1: 我们去衙门
0: 啊
1: 办差事的时候，如何证明自证本人的身份呢？
0: 那时候人少啊，老张我呀，我就住你隔壁的隔壁的那个再往后两条街，你不认识我吗？那时候人才多点啊，谁不认识谁啊？
1: 那这就是考衙役的记性了。
0: 不然呢？那时候没有身份证啊。再说了，有身份证登记在册，你怎么对啊？那么老些人。
1: 所以他虽然古时候没有身份证，但是有户籍皇册。
0: 哦，
1: 古代
0: 这是个什么东西？
1: 实行编户齐名制度，就是州县会将每户的姓名、籍贯、父亲的姓名啊，以及你本人的身高、年龄、疤痕，以及你什么位置上长了一颗痣等体貌特征，都登记在这本皇册上，定期核验更新。
0: 我的妈呀，就古代的时候人口普查已经到了这么细致了。
1: 对，说不定比现在看的还准呢。
0: 那倒不至于。
1: 办事的时候呢，要从这个皇册中找到对应的登记信息，然后呢差役逐项核对确认你是本人，然后进入接下来的流程。
0: 哦，照你这么说，你看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以老百姓作为这个国家的基础啊，你得有人口啊。
1: 对，而且
0: 所以人口统计、人口管理、
1: 差役核对无误之后，皇册对上了，这是第一重验证
0: 啊。
1: 接下来还有三重，
0: 还有三重。
1: 第一个就是邻里，有没有人为你担保？周围的乡亲邻里。然后比如说你
0: 区块链技术啊，
1: 比如说你这个同户的这个住户啊，或者是什么组长啊、里长啊出面去核对啊，这人确实是我们这儿的
0: 啊，你来报官了。好，先对上了之后再找你的邻里来确认你身份，这不就是区块链技术吗？
1: 然后呢还要当面去问一些问题
0: 啊，
1: 比如说你的籍贯呐、父亲的姓名啊，答错会被质疑。第三个是
0: 还有密保，还有密码保护啊，
1: 签字画押
0: 啊，你要再留痕，
1: 你要画你要这个签字，还要按掌印，你按整个手掌的掌印，然后去对比旧的契字来确认你是不是本人。
0: 天哪，你说古代的时候本身呢用于记载文字的这个材料就不是很多，那一个衙门办案的话，那得积累多少的文书啊。那个时候没有无纸化办公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电子信息化系统啊。
1: 而且如果真的是有人冒名顶替你的话，历代的法律还都有明确的处罚，所以其实还是很严格的。
0: 最终会不会简化成都靠自觉啊？
1: 所以
0: 别让我查着啊，查着重罪。
1: 没
0: 说了哈，
1: 没有，但是就是反正就是很严格，
0: 挺有意思。
1: 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层啊。
0: 在古代的话，你也可以非常明确的确认自己的身份，都是有身份的人，
1: 就不像影视剧里面说的自报家门，吼那么一嗓子就确认你是谁了
0: 啊，
1: 很麻烦的。
0: 草民谁谁谁啊，来者何人啊？草民阿木啊，你有何冤啊？就开始了。
1: 对，哎，你没有想过，就是古代的，就是看他们那枕头都是硬的。
0: 啊、那时候没有什么，
1: 就石头啊这些，你不觉得他们不会硌得慌吗？
0: 哦，古代枕头为什么都是那种实心硬质的？
1: 对啊，
0: 他们更注重健康。现在我们都睡要睡软的，带支撑的。
1: 那个、
0: 是材料问题吗？
1: 不，那因为元代就有元代。

0: 以前是没有这个棉花的普及，
1: 但
0: 但
1: 是有
0: 是，
1: 稻壳啊，
0: 对呀，有这个草编呐，这些东西，就是它其实哪怕是草编的，就是它本来软硬的差异也不是很大，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草编枕的话，招虫、发霉、塌陷等等这些问题就很麻烦。哦，所以就是你像李清照的词里面，就是说，有过一个词叫玉枕，指的就是瓷器枕，三伏天枕着它呢，还能带来一些凉意。
1: 凉
0: 冬
1: 快，
0: 天的时候呢，古人会换成木枕或者是藤枕，然后藤枕外面包上一层布，或者是瓷枕外面包上一层布，然后甚至用可放炭火的暖枕，就是而且他们的虽然说是硬的哦。瓷枕的这个要求也是完全符合，就是
1: 人
0: 人
1: 体
0: 体
1: 力
0: 工
1: 学
0: 学，
1: 啊，
0: 中间的凹陷呢托住枕骨，两头翘起才能保护发簪，既有人体工学，还能支撑颈椎，又不会压乱。你古人盘一次头发是要维持很多天的，不是每天梳头的。
1: 那时候就有瘦脸枕了。你说两边能翘起来，不就是现在的那个瘦脸枕吗？
0: 对，所以说，哪怕到了现在，就是慢慢的延续下来，包括现在很多人枕枕头，它虽然不是石头的，但是也是会有枕硬枕，比如说中医馆常见的决明子枕呐，它本质跟古代的硬枕的逻辑是一样的，而且还能起到这个托护颈椎、清热明目的作用。
1: 是要多研究历史啊。
0: 是的，全是学问。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6: 哎，搞错了，重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沙漠。
9: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娃。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所以说，大家
8: 给家里宠物起名能有多随意啊？有些也不是很随意的，认真起了，但是带出去之后吧，宠物就觉得很没面子。
9: 你像刚才八九不离十，人家就很有巧思啊。
8: 挺好，挺好。
9: 这得是动了脑筋才能想出来的
8: 啊。然后一出门，八九八九八九，总以为在赶公交车。
9: 8972，
8: 大家忍不住就要接茬了哈。
9: 嗯，这个朋友晒了一个小猫，他说，我叫金金，因为特别调皮，总是闯祸。因为我妈不会和我金金计较。
8: 啊，这么来的，也行。能说出个道理来
9: 哦。这个他说他也是一只小猫，他说我叫夏夕阳。
8: 夏夕阳
9: 这只猫，因为他妈妈说妈妈姓何，姓郑。
8: 哦，
9: 就是郑和夏夕阳。
8: 你们起名字就非得找一个词或者词组是吧？
9: 好有巧思啊。
8: 这是巧思吧？
9: 哎，哪
8: 这是硬凑啊。
9: 喊小猫，哎，夏夕阳，夏夕阳，真的是，啊，这个小猫叫板凳，因为他妈妈是英语老师，介绍他的时候呢，总是说 abandon。
8: 这个 abandon 不是咱们英语字典的 A 打头的第一个字吗？第一个词吗？
9: 对啊。
8: abandon 就成板凳了，
9: 直接直。
8: 你还是英语老师，你怎么不直接给猫起名叫放弃呢？我不干了。
9: 哎呀，
8: 还有叫老坛那个老坛酸菜的，就我确实行吧，就你们还是有创意。
9: 有一只小猫，它爸叫任杰，所以它
8: 叫地灵是吧？
9: 对，
8: 我都能猜着了。
9: 哦，这个好，他们家狗叫好运，每次喊它过来就是好运来，好运来，好运快来
8: 啊！
9: 哎，真不错。
8: 就有些家庭喜欢给宠物起一些招财啊、招福的名字。这挺好啊，我们家呢叫美丽，这样的话我就是美丽的妈妈。不好意思给孩子起名叫美丽啊，毕竟是个男孩是吧？
9: 美丽的妈妈，哎，这个好，这个好
8: 啊，叫有钱啊，我是有钱的爸爸。
9: 这个朋友说，我叫他，我们家狗叫米兜啊，因为这个他妈说。我是他的钱袋子，所以叫米兜。

0: 你是他的钱袋子哦，咋了？狗都能给主人挣钱了？
1: 你要养得好的宠物，做个自媒体，真能给你呼呼挣钱吗？
0: 天哪！
1: 养得不好的话，只会呼呼炫你狗粮啊！
0: 你知道宠物如果生病的话啊，真的很贵。
1: 所以宠物懂事的宠物，从来不在雨里乱跑，从来不乱吃东西。但是但凡主人对它稍微有点不好，在家里过得不如意了，就去生个3000块钱的感冒。
0: 就是真的是，就是我奉劝那些家里头没有，就如果你本身就不是很勤快的人，家里又不是没有那种户外不带院子的，无法让它肆意奔跑的，我劝你不要养大型犬。我之前养那个阿拉斯加的时候，它长
1: 得大，
0: 它长到3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是它遛我了
1: 哦。
0: 然后生一次病，我不知道，就是小小的一个感冒，然后去宠物医院，医生要给他做 CT， 抽血拍片做 CT， 下一真是感冒一次花我3000块钱。
1: 你都没享受过这么全面的检查吧？
0: 就一个感冒，我为什么？
1: 说真的，对对，要是感冒的话，我们要么就是扛过去，最多就是买点感冒药。
0: 是啊，对啊。
1: 我都45了，我体检才花1200呢。
0: 那冬天的时候都舍不得买个羽绒服，还是感冒药划算点。但是真的就是养了狗之后，
1: 就你不能拿钱去跟人家比，
0: 就是真的是就好像就是有了软肋。
1: 特别呼吁啊，在这个宠物市场，因为宠物市场现在新兴的这个市场蕴藏的机会特别多，平价的宠物医院是时候出来了。宠物医院界的拼多多什么时候出现呢？
0: 真的真的就是
1: 给养宠家庭一些透明的、更恰当的、更合适的这些宠物理疗。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0: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1: 不然的话，每天看着这些宠物，就跟自己那费钱的儿子似的，气不打一处来。关键呢，你还得细心的伺候着。
0: 是。
1: 今天就这么着了。
0: 好了，
1: 明天下午5点，嘻哈人性还是这里，不见不散吧。
0: 我是王了，
1: 我是阿木，
0: 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最怕底妆糊一脸了，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想补妆又嫌麻烦。这时候包里备一个好用的气垫真不一样。YSL 黑皮革气垫呢，粉扑少量占据，从面中往外轻拍，拔薄一层肤色就匀了。需要遮的地方可以叠加，也不会厚重。14克正装放通勤包，不占地方，中午拿出来轻拍几下就搞定。大牌气垫福利价只要199元哦，10号偏白、20号自然两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支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晚上七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浩贤是一位具有独特音乐风格的歌手，他会将传统的古风元素和现代电音巧妙融合，还善于

白色练习曲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浪漫情怀的歌，采用钢琴练习曲的轻快节奏，旋律以跳动的音符为主，给人一种活泼灵动的感觉，就好像让人置身于充满阳光的校园之中。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单车恋人》的歌词描绘了很多青春时期的场景和意象，编曲上采用了钢琴、吉他、鼓等乐器的组合，让整首歌多了一份纯真与美好。后弦通过轻快的声音和节奏感，表现出少年的青春活力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2: 你为什么打我呀？
3: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2: 那我卖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昆明湖是后弦的一首极具特色的中国风歌曲，整首歌的旋律啊，就好像一幅细腻的画卷，将听者带入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歌词采用了近代古白话文的手法，充满了文化底蕴。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4: 当你在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娃娃脸是一首将 R&B 电子音乐和中国风巧妙柔和的歌，曲风新颖独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既适合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又带有复古的韵味儿。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4: 哎，你冷不冷？
5: 我不冷，谢谢。
4: 哦，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问援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如此难以忘记是一首经典的情歌，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梁朝伟的声音低沉富有磁性，表达出歌曲中的深情和无奈。他的中低音区音色厚实自然，让整首歌充满了叙事感，听者也能感受到主人公内心的情感起伏。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梁朝伟的经典情歌了，歌词以朴素而深情的语言描绘出对爱情的珍视和坚守。歌曲的整体风格清新自然，既没有过于浓烈的情感宣泄，也没有复杂华丽的音乐编排，以简洁朴素的方式展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让人感受到爱情温暖的力量。

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为情所困是一首伤感情歌，讲述了主人公深陷爱情困境的状态。歌曲采用了抒情的慢板节奏，旋律舒缓流畅，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经典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在经历爱情挫折时的情感寄托。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星光灿烂是一首充满励志情怀的歌，歌词塑造了一个历经风雨却依然坚定追梦的人物形象。罗中旭在演唱这首歌时，时而柔和细腻，时而充满力量，满是温情和坚定。

今天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来自于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歌词大量引用了古诗词，具有一种古朴典雅的美感，以一种豁达又略带无奈的方式表达了对爱情和人生的看法。歌曲采用了中国的五声音阶，旋律婉转悠扬，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当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也成了一代人的记忆。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下的承受，付出之后不求回首，适量要重视苦口。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我是真的爱你。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00。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我仰望星空，一道流星划过，就像你，我曾偷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Miss 的留言：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又来重温经典了，超级喜欢这一首《风的季节》，就一起来听 Solar《风的季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有时候。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0: 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也许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儿。
1: 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

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到底。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ive 的留言。歌词就好像催眠呢喃，一如梦境呓语，与 Amber 刘奕云清冽嗓音完美融合，搭配新锐说唱歌手马思维直抒胸臆的 rap，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使得这首歌别具风味，将独属于 Blue 的回忆缓缓到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历尽沧桑后的回眸，一段失而复得的真情，一场说走就走的漫漫旅程，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一瞬，就在这刚刚好的时候，慢慢喜欢你，慢慢和你走在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光年的留言。简单的旋律，特殊的甜蜜，有种重力，是因为把你放在心里；有种动力，是每天一想到你就充满元气。最好的爱情，或许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一起来听蔡依林、王俊凯《心引力》。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苏慧伦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做有用的事儿，说勇敢的话，想美好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而不是抱怨上。我就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五，八十九点五。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尼亚的留言。戴上耳机，走在傍晚的天鹅湖边，安安静静地听，真的很舒服。就一起来听阿离乐《晚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百道光芒》。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当一家人都健健康康在一起时，应当去享受每一分每一秒，珍惜身边人，这比什么都有意义。我们生来这个世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更好的别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拔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点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哎呀，这个贝贝今天终于回来哈，上星期天晚上辛苦了，但年轮演唱会的现场一定很嗨吧？
1: 非常的嗨啊！这个昨天呢就暂时休息了一下哈，因为昨天晚上活动才结束嘛。我们是在这个临泉的顺和老街，然后现场你知道有多少人吗？现场大概有5到6万人，
0: 这万人空巷的感觉、
1: 对，是的，这次年轮演唱会特别嗨。我发现啊，临泉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太热情了，我们就是在中场的时候突然间下起了暴雨。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开，大家呢都是在雨中跟我们一起尽情的放声歌唱。
0: 我觉得在雨天这个唱歌啊，在夏天还可以，但是也是一个就比较浪漫的一件事儿啊。
1: 所以说哈，就是这次去了这个现场，感受到了这个大家的热情之后呢，我们下一场啊也是更加有信心了。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下一次的年轮演唱会，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欢迎到现场去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歌送祝福啊。看到迷路时就往前跑这位朋友，他说呢，以前呢我妈经常跟我说哈，只要你认真做，只要你比昨天做得好，就应该为自己喝彩。他说每天进步一小点啊，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新换了工作之后挺不容易的，特别感谢老妈和家人一直以来在背后的支持，有你们真的很好。
1: 对，新环境嘛，难免充满挑战，家人永远是我们最踏实的底气，继续向前走。那也给你送上这首王力宏的《火力全开》啊。同时呢，看到这个池谦也说，睡得早不等于睡得好，11点之前就睡了，结果做了一夜的梦啊，内容五花八门的，累啊，今天脸色早上起来看了一下还行，就太困了，所以希望有首歌来嗨起来。
0: 火力全开，嗨起来。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今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继续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人送祝福了，这位叫豆一，他说今天是我生日，祝自己生日快乐，希望自己呢不要越来越老，而是越来越好，也是谢谢亲爱的杨女士在29年前呢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啊，让我体验这个世界的真情冷暖，辛苦妈妈了。那最后一个二字开头的这个生日啊，记录一下，感恩所有相遇，愿我们都能越来越好。
0: 嗯，是的，20岁的尾声哈，我觉得要格外的珍贵，也愿往后你呢可以岁岁平安，所有的美好都如期而至。还有流星树这位朋友的说呢，我爸妈结婚都30年了哈，时间过得可真快，今天呢很想借着节目跟他们说一句，爸妈结婚30年快乐，谢谢你们把家撑得这么暖啊，希望你们呢身体越来越好，以后的日子呢还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哈，可以吵吵闹闹，也可以甜甜蜜蜜，我会常回家看看你们的。
1: 嗯，好，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叔叔阿姨啊，也是祝这个叔叔阿姨永远幸福安康。来，我们听这首张惠妹《我要飞》。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不知道大家在面对别人请求的时候哈，哎，但是这件事呢会让你很为难，比如说答应下来自己心里觉得很憋屈很难受，但是呢你又怕直接拒绝疏远对方啊，这个包括让彼此的关系变远，那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人就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内耗当中啊。
4: 其实我觉得吧，学会合理拒绝也是内心成熟的标志啊，当然也是摆脱精神疲惫最简单的方式。
1: 没错，生活当中不少场景呢都会让人这个不敢说去说这个不字哈，就像他人的表白啊，朋友约饭哈，或者找人帮忙代劳啊，领导额外安排的工作啊，还有亲戚不停的拉扯闲聊啊，明明内心很想拒绝，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开口。
4: 哎，相关调查就发现啊，就大部分如果遇到这些情况，就只会装傻糊弄，然后刻意找借口或者是转移一些话题来回避。但真诚温和的勇敢说不呢，哎，我觉得也是更能体面的一种成熟的社交方式啊。
1: 对，心理专家呢就推荐给大家，你可以试试三明治拒绝原则。简单理解就是两句善意的话，中间呢包含你最真实拒绝的那句话，哎，温柔又很有分寸哈。
4: 啊，首先就是表达肯定，可以说哎，谢谢你在需要帮忙的时候想到我啊，就让对方感到你很珍惜你们这段关系，认可双方，也认可当这个对方对你的信任感哈。那然后这也是为后续拒绝打好一个温和的铺垫。
1: 没错，
4: 但是
1: 对第二步你可以开始坦诚的拒绝了，就说明你自身的难处，可以坦言呢，哎，暂时没有时间，或者是手头经济这个也很紧张，或者是自身精力不足，或者是早有其他安排等等，你要把这个难处一定要讲清楚，让对方明白你认真考量过了，不会觉得你是在刻意敷衍他。
4: 哎，第三点就是送上祝福或是给出替代选择，就比如说哦，告诉对方，哎，之后别的事情如果哎我需要我了，我力所能及一定会帮的哈，就既保全了双方的面子呢，当然也不会破坏彼此的交情。
1: 没错，其实大家呢不用把拒绝当成一件充满负罪感的难事哈，你可以好好的守住自己的情感边界，而不是说冷漠自私，只是好好善待自己这么简单。
4: 对，与其勉强的妥协换来满心委屈，不如学会这一套哈比较温和的拒绝方式。我觉得人际关系嘛，舒服自在，自己呢也不用太内耗，就是最好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单车。
1: 是的，也是我们粉丝七群的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哈。他昨天呢是爸爸60岁的生日哈，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祝叔叔生日快乐，送上单车。

0: 来自于陈奕迅的单车送给大家哈。那说到夏天天气热，很多人胃口就没有那么好了，那有些人呢会把凉皮或者是凉面来当正餐来吃哈。但是总体来看呢，如果你把凉皮凉面当正餐来吃，在营养上它是有三个很大的缺点的。
1: 对，虽然夏天吃很清爽啊，但是呢缺点就是首先缺乏优质蛋白。我们人体呢每天所需要的蛋白大概有60克啊，一顿正餐至少要含20克蛋白质。那如果说一顿吃半斤凉皮或凉面，当时你是感觉很饱，可是身体呢只能得到大概10克左右的非优质蛋白啊，这个人体所需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0: 对，所以蛋白质就会缺乏了。当然，如果你把它当这个凉皮凉面主食来吃的话呢，也会缺乏膳食纤维，因为凉皮凉面的主要原料呢是小麦粉，它的膳食纤维本来就不高，那做成凉皮凉面之后呢，会进一步降得更低哈。
1: 哎，是，成人每天膳食的纤维含量摄入是25到30克啊，半斤凉皮或凉面里的膳食纤维不到1克啊，所以跟身体的需求差别还是很大的。
0: 没错，另外呢还会缺乏矿物质和维生素哈。如果长期呢用它们当主食的话，哎，又不注意从其他的食物当中补充，像蛋白质啊、膳食纤维、矿物质以及维生素，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营养不良或者维生素严重缺乏的情况，很能够会导致你身体出现乏力、疲惫的情况哈。
1: 对，而且有些人吃这个凉皮什么凉面哈，会加入大量的辣椒油啊、芝麻酱啊、酱油啊、什么鸡精啊、盐来调料，就会容易导致脂肪和盐的摄入超标，增加发胖还有高血压的风险哦。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长期的把凉皮凉面当正餐来吃，不然会导致营养不良的情况出现哈。
1: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慢冷》送给大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3: 这酒多少钱啊？
4: 80。
3: 不行，40。
4: 60吧。
3: 不行，30。
4: 那就40吧。
3: 不行，20。
4: 30总可以了吧？
3: 不行，15。
4: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3: 不行，得送两瓶。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心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早高峰在路上的朋友呢，我们这条夏天通勤防晒福利呢可以重点听一下。
10: 是的，想要把防晒日常坚持起来的朋友哈，今天嘻哈搜货主推的产品呢是来自于兰蔻的 UV 小白管防晒乳啊，今天是清爽型的哈，一支呢是50毫升，今天呢两瓶为一个组合，一共是100毫升啊！福利下单呢，今天比日常呢立减40块钱，到手只需要259，是两支哦。
11: 这一款适合夏天通勤、开车、出游啊，清爽型更适合不喜欢厚重感的这种防晒的朋友。质地是清透水样的那种乳液状，所以很清爽，不黏腻啊。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不会泛白，防晒跟妆前一步到位。我觉得这个两支嘛，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啊，早上出门和这个白天随时都可以补涂。也很方便、
10: 没错，想要购买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购买入口哈，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完之后呢，你可以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11: 啊。当然除了小白管，今天还有 SK2 神仙水晶透礼盒，正装230毫升加小样30毫升5瓶，一共是加一起哈有380毫升的容量了，日常价699，今天下单立减200元，到手福利价499。这个我觉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0: 确实很给力的一款产品啊。当然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新款三件套哈、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那一套护肤流程给你直接配齐。我们的日常价格是999，那今天下单立减300，这一套到手只需要699，非常适合想把水、精华、面霜一次配好的朋友来购买啊。
11: 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呢，还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哈、下单后添加客服，然后呢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抛。并且参与现金红包抽奖、
10: 是的，最后再说一遍哈，今天所有的立减活动呢都只限今天一天的时间，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进行抢购。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50毫升，福利价两支到手259元，早高峰一定要及时去开一看哦。
11: 我们来听这首弦子的笨笨送给大家。

0: 好，来自弦子的笨笨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哎，要看大家的早餐了。
1: 是的，首先依然是从一群开始看起，我们的刷刷非常准时的分享了早餐。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吃了烤羊肉串啊，希望不要吓到你们。”他说呢，这个。烤挂糊羊肉串哈，其实呢是单独烤的，已经很好吃了。娃非要让和外面的去学一学哈，就是说让自己好好学一下外面这个羊肉串怎么烤的。他说羊肉串呢裹上调好的糊哈，撒上孜然粉，烤箱30分钟就可以了。还有呢，香菜生这个
0: 香肠
1: 生菜，下了年糕哈，以及煎鸡蛋和自制的奇亚籽酸奶。
0: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烤羊肉串哈，还真的是有模有样的，有肥的有瘦的啊，这自然烤上去看着真不错。
1: 对，
0: 关键问题这一大早的确实有点吓到我了。
1: 让我发现为什么可以看到刷刷经常这个厨艺在提升，因为有娃一直在督促着他。
0: 对，有要求的哈。谢谢这个刷刷的分享。其实说到羊肉哈，我这次去这个临泉的时候，就是吃了羊肉。因为临泉嘛，就是看杂技吃羊肉，就它有三件套啊，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个白酒，所以就是这次去临泉的感觉就非常的棒。然后你不知道，就是演唱会的现场，所有的人跟你一起唱歌的感觉太棒了。
1: 对，除了收获了这个美食之外，还收获了我们临泉各位听友们的热情啊。
0: 对，所以看到这羊肉哈，我真的就想到了这个上周在临泉的这个感受啊。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他说今天早上的早餐呢是玉米鸡蛋加生菜牛肉啊。然后还有丁说今天家里蒸的是马蜂菜，我不知道学名叫啥，然后呢喝了一杯牛奶啊。刚刚去搜了一下，叫马齿苋
1: 啊！谢谢你的分享。还有我们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二早上好哈，今天继续呢去单位食堂吃早餐，日复一日简单生活，忙碌工作。今天早晨呢不见阳光，但是体感依旧很闷热啊！大家要记得做好防暑降温。谢谢你的温馨提醒。
0: 对，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些熟悉的朋友，待会也会有新朋友的加入。当然，谢谢像这些爱小骆驼小乖一样，每天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的我们的老听众了啊。好，我们继续呢看完粉丝三群，看到粉丝四群的草木花开，他说早上好，早上吃的是豌豆加上鸡蛋炒饭，咖啡液冲一杯茉莉蜜茶。
1: 是的，谢谢你。还有我们四群的蓝椒子庆哈，也是准点分享早餐，今天早餐吃的是韭菜饼啊，鸡蛋酸奶，早餐呢已经开始了啊，简单早餐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吃早餐，他说你们吃了吗？
0: 对，是的，真的一定要吃早餐，不管吃的是什么哈，哪怕是你在路边买的，随手一拍，哎，都欢迎你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粉丝群里。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七群的这个 Sunny 哈，他说早上的早餐是彩虹馒头，搭配了五谷杂粮，还有煮鸡蛋。哎呦，这是昨天晒的啊，昨天我没有看到，这个今天没有来晒啊。
1: 下回来发现一切都是新鲜的。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到八群，
0: 今天七群没有看到晒早餐的、啊。
1: 对，来看到八群的爱旅行的小猪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蜂蜜面包，还有燕麦牛奶，放假了。他说哎，开始偷偷懒了哈，买一点现成的早饭来吃了。
0: 对，也没问题哈，只要你来晒一晒哈。还有我莫妈，她说今天早上的早餐呢是馄饨加上梨水和小番茄。
1: 还有 DR 呢，她说暑假里孩子每天都要睡懒觉啊，早餐呢都不在一个频道上。分享一下我家宝贝昨天下午做的饮品哈，她说也

0: 流浪流浪就好，我们待会儿把这首歌送给你啊。
1: 嗯，是的，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除了可以晒早餐之外呢，也可以来点歌。看到这个不勤快的兔妈妈，她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芒果奶油盐面包，还有溏心蛋牛油果小番茄羽衣甘蓝咖啡啊。同时呢，她说我们家队友的午餐我也给做好了，是烤鸡腿鸡蛋蔬菜沙拉，
0: 看着就好好吃的样子啊，你做你队友真的好幸福。好了，也是谢谢大家的分享，欢迎继续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萧敬腾，流浪流浪就好。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用得快的姐妹看过来了，每次挤一点点总觉得不够用，囤小瓶又隔三差五要补货，今天直接上大容量，一次囤够才省心。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水润润的流动质地，上脸轻轻按压就铺开了，不厚重不黏腻，吸收也快，扫完水之后面霜之前用，后面叠什么都方便，足足100毫升大瓶装哦。单瓶福利价229元，两瓶一起囤429元更划算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敷面膜还便宜。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

0: 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投保选平安，
13: 全国通赔心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2: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昨天呢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今天呢，哎，又是这个男女搭配哈，唱歌不累。
13: 昨天怎么样唱的？
12: 就是我反正已经尽了全力了，声嘶力竭，
13: 就说哪天不尽全力吧，是不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要尽全力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家点的歌曲啊。今天看了一下歌单，都还行，这些歌也都能唱啊，都也有难的，也有简单的，也有开心的，也有伤感的。
12: 对，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苏颖哈，她说欢迎贝贝回来，昨天没有听到你唱歌啊，甚至是想念哈，都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蔡依林的《日不落》哈。她说最近阳光明媚哈，但是感觉呢，还是希望天气可以降点温，《日不落》唱起来。
13: 好，还有我们粉丝群的哈，乐乐说想听到张宇的《给你们》这首歌曲啊，这首就经常会在婚礼上听到的歌啊。好，还有月染寒群就说，哎，想听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因为呢下周要去海边啦，所以呢好期待呀。
12: 哇，哎，
13: 提前点播这首歌来提前感受一下度假哈。
12: 是的，看到静谧哈，他说昨天彭哥唱了萧敬腾的歌，他说听着感觉还挺过瘾的哈，他说今天能不能再点一首萧敬腾的《新不了情》呢，希望可以满足这个小心愿啊。
13: 好，这也是翻唱的哈，同时还有想听薛凯琪《Bite Me》的，周杰伦《Mojito》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很多歌，我们待会儿看能不能来得及唱完哈。同时还有我们粉丝九群的雪曼呢，也晒早餐了，他说早餐是牛肉馍，豆腐皮卷的牛肉馍，配上一杯不要钱的豆浆啊。好，谢谢九群。同时呢还有我们这个粉丝三群的鱼鱼鱼，他说分享了全冰的生椰拿铁，这一大早的哈。
12: 这个刚才大家早上其实不光有吃的喝的，其实同样很精彩哦。
13: 对，还有徐文静哈，就晒了金黄的鸡蛋饼，喷喷香的呀，看着就很诱人啊。好了，当然有早餐，有音乐，还有歌声。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就是这么的丰富啊。
12: 也期待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唱歌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我们一起红灯唱。
5: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5: 贝贝彭可。
13: 好，接下来这首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呢，首先送给大家，也欢迎会唱的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唱，周一早间了，我觉得需要一些这样快节奏的歌曲啊，来唤醒我们沉睡的。